0: 舍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 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一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海螺水泥数字经济板块负责人许月：
7: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5: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魏国学：
8: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5: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6: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不少农业企业拿到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请听报道。
9: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9: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9: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9: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9: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根据公报，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全年共演出39.2万场，同比增长1.8%。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798部，原创首演节目5132个。2025年末，全国共有公共美术馆740个，全年共举办展览1.1万场，同比增长2.7%。参观人次7886万，同比增长9.4%。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群众文化机构4.4万个。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388个，从业人员1.7万人。全年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演出8.2万场，同比增长3.0%。举办民俗活动2.1万场，同比增长0.2%。举办展览2.3万场，同比增长4.8%。公报说，2025年文化事业更趋繁荣，文化产业稳步增长，旅游业活力强劲，文旅融合深度广度不断拓展。高效完成“14五”规划目标任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做出积极贡献。
1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5月31号，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发言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毛宁说，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毛宁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竟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主办的“相约中原，遇见精彩 ”2026 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昨天顺利落幕。两岸继香港40余名记者和台青自媒体人过去一周赴郑州、洛阳、开封三地参访历史文化遗迹和文博机构，感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魅力，深入企业与科创平台，感受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见证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6: 2026台北电脑展2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和台北世贸中心开幕，共设立约6000个展位，吸引全球约1500家企业参展，其中200余家来自大陆。成立3年来，来自北京的创新型电脑硬件公司隐翅虫科技每年都会跨越海峡前来参展。公司副总裁于海波说，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大约一半是新品，多款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更是首次公开亮相，希望通过展会开拓新市场，接触更多全球客户。来自广东深圳的 HKC 汇科长期与微星科技等台企保持合作关系，公司客户经理黄小晨说，我们和很多台湾伙伴是共同成长起来的，有些品牌的第一台显示器就是我们生产的，如今大家一起越做越好，希望和行业伙伴一起实现技术共赢，探索未来更多可能性。本届电脑展以 AI Together 为主题，聚焦 AI 运算、机器人和智慧移动等主题，更首度设立 AI 机器人展区，展示实体 AI 发展趋势。电源系统制造企业厦门科斯特电子研发中心总监张朝彪介绍，公司带来了今年初上市的一级能效电源产品，希望对接一些前沿企业，了解 AI 相关产品的能耗情况，提前布局大功率电源的智慧方案。台北电脑展创立于1981年，今年由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和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共同主办，为期4天。
1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3: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两周年，台湾联合报一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50%的受访民众不满意其施政表现，其中评价最差的是司法改革，仅27%的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推动司法改革的表现感到满意，53%不满意，其中表达非常不满意的民众超过30%。在拼经济议题上，有4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42%满意。对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民众以负面评价居多，49%不满意，37%满意。调查还发现，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有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受访民众对此不支持。有岛内分析指出，此次民调反映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海和平稳定是岛内民众的核心诉求。尽管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限缩两岸往来，渲染对立氛围，但60%岛内民众明确希望两岸往来升温，说明两岸民间经贸、文旅、民生往来的现实需求远高于政治对抗话术的影响。大陆推出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进一步提振了岛内民众对两岸良性互动的期待。此外，历次党内各类民调均反复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两岸以协商化解分歧，维持和平现状，不愿卷入紧张动荡。扩大两岸交流合作，既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务实选择，也是维系台海和平最稳妥的路径。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天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
5: 昨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5: 昨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6: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昨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
1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 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6: 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3: 梳理
16: 评述
13: 权威
16: 有力。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6: 两岸开讲。
17: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8: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7: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今年是林则徐虎门销烟187周年，每年6月3号的虎门销烟纪念日是镌刻在全体中华儿女记忆里的民族丰碑。跨越近200年岁月，在如今的台海局势之下，我们回望虎门销烟这段峥嵘历史，究竟能为两岸同胞守护家园、凝心聚力、维护台海和平统一大局带来怎样深刻的现实启示？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8: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寻迹历届美国总统访华，看清台当局以美谋独绝无出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7: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今年是林则徐虎门销烟187周年，每年6月3号的虎门销烟纪念日是镌刻在全体中华儿女记忆里的民族丰碑。跨越近200年岁月，在如今的台海局势之下，我们回望虎门销烟这段峥嵘历史，究竟能为两岸同胞守护家园、凝心聚力、维护台海和平统一大局带来怎样深刻的现实启示？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19: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7: 我们知道虎门销烟不只是一场禁毒运动，更是近代中国彰显国家主权、抵御外来欺凌的正义之举，深刻唤醒了全民家国情怀与民族凝聚力。虎门销烟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具有超越时空的深刻启示。那么梁先生，这段镌刻在民族史册的抗争历史如何深刻诠释国家主权完整不可侵犯的核心真谛呢？
19: 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啊，先得搞清楚那个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这就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当时清政府非禁鸦片不可？现在我们都知道吸食鸦片是违法行为，但是在清朝中前期呢，还没有这样的禁令。当时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做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那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呢就开始在印度种植罂粟，制作鸦片，然后再向中国贩卖。后来虽然清政府颁布了禁止鸦片种植和进口的命令，但执行并不是很严格，中国吸鸦片的人数继续在增长，国民身体素质严重的衰落，而且特别是白银开始大量的外流。据统计啊，在1820年到1840年这20年间，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是大约2亿两白银，而中国在这20年间因为鸦片走私而外流的白银就高达1亿两。所以林则徐才在奏折中痛切地说， 由于鸦片泛滥，中国已经几乎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冲饷之银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鸦片走私已经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国家安全，不禁实在是不行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必须采取彻底销毁的方式来禁止

0: 鸦片。有人说鸦片也是英国人带到中国来的商品啊，清政府是不是可以宣布对鸦片征收高额关税，或者颁布一个法令，不许他们再继续卖了？这可不可以呢？如果直接收缴和销毁这些鸦片，是不是过度执法了？是不是不尊重英国商人的权益了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早在1796年，嘉庆皇帝就颁布过圣旨，禁止鸦片的种植和进口。英国人就此收手了吗？他们不但没有，而且向中国非法走私鸦片的数量更加庞大。在虎门销烟的前一年，就是1838年，道光皇帝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毒法令，叫做《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凡鸦片烟贩斩立决，开设烟馆者绞立决，都是要杀头的。那这些情况，英国商人当然都很清楚，但是他们还是完全置若罔闻，继续大规模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门暴利生意，而且呢，他们认为中国的法令管不了他们，管不了他们这些外国人，顶多处死几个中国的鸦片贩子，他们不会有什么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才要痛下雷霆手段，彻底搜缴和销毁这些非法入境的鸦片，严厉打击英国不法商人的嚣张气焰。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虎门销烟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刚才我说了，当时的鸦片贸易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些英国鸦片商人知法犯法，必须严厉打击。在此之前，清王朝对外贸工作呢重视不够，也没有专管机构。广州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所有外贸活动都是由十三行来负责协调管理的。这个十三行呢，是一个民间商会组织，不是政府机构，对中英贸易既不收税，也缺乏实际管理。而虎门销烟呢，是清王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首次明确地以国家名义对外国在华势力行使管辖权，规范对外贸易规则，弥补之前的管理缺位，这些都是重要的维护主权的行为，意义很深远啊，绝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说虎门销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事？1839年6月3号，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开始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总共历时23天，到6月25号，整个工程才告一结束。总共销毁鸦片237万多斤，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主权国家严厉打击毒品走私，公开集中销毁毒品，所以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28年，当时的国际联盟就把虎门销烟的开始的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3号，定为国际禁烟日予以纪念。到1987年呢，联合国又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第二天，就是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现在这两个纪念日仍然都有效。虎门销烟的起止时间都被列为世界性的纪念日，这就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抵制毒品侵害的严正立场和决心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认可。我们搞清楚了上面这几个问题，就会发现，只要站在历史的视角下来观察虎门销烟，就能感受到这个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虎门销烟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旧传统，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和货币稳定，保证了国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外开放，建立了正常的贸易秩序。清王朝通过虎门销烟维护国家主权，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正当。
1: 是的，对于两岸同胞而言，这段历史是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纽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山河动荡、分裂磨难，而虎门销烟凝聚的爱国抗争精神，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抵御外侮、守护家园的精神根基。那么，梁先生，这种跨越百年的家国大义与民族风骨，对当下两岸同胞凝聚民族认同有着怎样的感召作用呢？
0: 虎门销烟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呢，有一组这个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的浮雕，其中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所以说，这样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都应该铭记在心，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事件的深远意义，并由此进一步的强化我们的民族认同。第一呢，我想就是要强化两岸一体、同根同源的共同体意识。 当年的虎门销烟在台湾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反响。台湾从明朝晚期开始，就是中国最早有人开始吸食鸦片的地区之一。进入清朝之后，台湾吸鸦片的风潮愈演愈烈。那么在虎门销烟之后呢，一些台湾民众走私和吸食鸦片的现象也有所收敛。所以今天的台湾同胞啊，也必须要感念林则徐的功德。大家更要看到，两岸当年就是荣辱与共的一个整体，而今天呢，两岸的命运就更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想就是要强化两岸同心、自强自立的奋斗者的意识。1839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腐朽、最衰落的时期，林则徐组织虎门销烟，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自强自立、看世界、救中国的这种努力的一个集中体现。林则徐在广州待了19个月，这19个月期间呢，他干了三件大事。第一是禁烟，第二是抗英，这两件事情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组织开展了大量睁眼看世界的开创性的工作。比如他利用当时广州这个懂英语的人比较多啊，利用这个优势，就组织设立了翻译馆，编译了大量的外国书刊报纸，为当时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户。那么在和英国人交涉的过程当中，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西方学者的国际法著作，有理有据地批驳英国商人在拒缴鸦片啊，强调治外法权啊，这些方面的这些无理主张。所以林则徐也被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第一人。而且当时他已经55岁了，但为了更好地和英国人打交道，他甚至开始自学英语啊，直接获取第一手信息，这在当时的大清官员里无疑也是第一人。所以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这样一批当时的开明进步的官员，他们不仅是完成了虎门销烟的壮举，而且呢，他们的这种奋斗精神、实干精神永远值得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继承和学习。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强化两岸同心、自强自立的这种奋斗者的意识。第三点呢，就是要强化两岸携手共谋复兴的大中国的意识。林则徐是个高尚的爱国者，他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说我这个人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那么我个人的生死荣辱这些都无足轻重，怎么能够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祸福得失而影响我的这个决策呢？在这次禁烟之前，林则徐已经是湖广总督了，在当时的汉族大臣里，他做官基本上已经算是做到最高层了。如果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要不要在全国禁鸦片这件事，他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但是林则徐不仅是仗义直言，而且是主动请缨，主动申请去广州担负这个禁烟的重任，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他这样做只考虑国家的安危，完全没有考虑个人得失。相比之下，今天的台湾岛内有些政客为了一点个人利益百般算计，为了政党的眼前利益不惜放弃基本原则，那么和林则徐一比，这些人的境界相差就太远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征途当中，中国同样需要千千万万个林则徐，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要携手共进，放下小我，融入全局，才能共同成就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业。我想这些啊，都是当年的虎门销烟和林则徐留给今天两岸中国人的启示。
1: 是的，这种基于历史苦难而凝聚的民族认同感，是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也是推动民族复兴的重要情感基础。当前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不断炮制分裂言论，破坏两岸和平交流局面，妄图割裂两岸历史文脉与民族血脉。那么梁先生，从历史大义和民族大势来看，分裂行径为何本质上注定彻底失败？
0: 说到妄图割裂两岸历史文脉和民族血脉这件事啊，在虎门销烟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表现的很有代表性。当前台湾地区的教科书对于虎门销烟、对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介绍都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林则徐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是在台湾地区的教科书里，他就像个无足轻重的过客。书里面啊就很平淡的说，林则徐啊是鸦片战争之前少数对世界大事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之一。那么对于鸦片战争呢，台湾教科书也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居然说英国政府是所谓派兵来华 他派兵来华是来做客的吗？是来做生意的吗？连侵略这个词都不肯用啊。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英国当年是正当贸易权利被侵犯，所以派兵来维权的呢。那他们这样讲，实际上就是企图淡化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而他们呢，对林则徐的评价貌似客观中立，实际上也是企图淡化林则徐的历史功绩，掩盖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真相。他们说，这样是为了在教材中突出他们自己的所谓台湾的英雄。民进党当局炮制这样的历史教材，饱含着对中国大陆的敌视、对西方国家的献媚以及对台独思想的鼓吹，这是他们在教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又一个表现。深层目的就是企图切断台湾青年世代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连接，让台湾的下一代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忘记中国的英雄，忘记中国是怎么一步步奋斗走过来的。那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我们对此必须坚决反对，我们绝不会让民进党之流的台独行径得逞。
1: 是的，梁先生立足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现状，两岸同胞应当如何传承历史精神，携手同心，共护台海和平，共促祖国统一大业。
0: 对于两岸同胞来说呢，中华民族的历史，包括古代的辉煌史、近代的屈辱史和奋斗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共同传承的。就拿虎门销烟这件事来说，虎门销烟的领导者林则徐出生在福建福州，他祖籍是莆田的。那么现在台湾同胞来福州旅游办事，都有机会去林则徐故居和纪念馆看一看。林则徐虽然没有在台湾做过官，但是他一直很关心台湾的事务，始终都是从闽台一体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的。他的后人呢，现在也还有人在台湾地区生活。今天我们回顾虎门销烟这段历史往事，重温林则徐的光辉事迹，仍然能够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和激励。林则徐的爱国情怀很值得我们敬仰。你看，查禁鸦片，他主动请缨去广州主持大局；虎门销烟，他亲自出马和英国人斗智斗勇；广州保卫战，他作为两广总督，率领官兵奋勇迎敌，打得英军在广州无功而返。即使到了后来，他被错误的革职流放新疆，在从东南前往大西北的路上，他还在一路考察西北的山川地貌，为后来左宗棠平定新疆准备了大批详实的资料。可以说，林则徐的心里始终是装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我们说林则徐的爱国情怀很值得我们敬仰。其次呢，林则徐的实干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去效仿。我们刚才就讲过，林则徐在广州任职19个月，先是当钦差大臣，后来是两广总督。那么呢，他在这两个职务的任上呢，组建了翻译馆，为中国翻译了第一批关于世界的资料。他最早引进了国际法，和英国商人展开了法理斗争。他在广东积极整顿军备，购买新式火炮，编练新式水军，为打好反侵略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林则徐呢，除了关心国家大事之外，也非常关心民间疾苦。他看到广州一到夏天就有很多老百姓中暑，就和当地一位凉茶店的老板来商量对策，后来就把这位老板自己配制的凉茶命名为王老吉加以推广。一直到现在，王老吉这个品牌还是广州市的著名商标。那么这也是林则徐可以说是为后人留下的一笔财富啊。另外呢，就是林则徐的开阔的胸怀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是嘉庆年间的进士出身，是读四书五经成长起来的。在他那个年代，像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呢，往往是固步自封，各级官僚呢更是以天朝上国而自居，看不懂也看不起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而林则徐呢，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崇洋媚外。他在广东禁烟期间就提出可施敌之长技以制敌，这是全中国第一人啊提出这样的思想。那么在他身边又集中了魏源啊、龚自珍啊、陶树啊等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而林则徐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我们今天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林则徐的这些精神品质，需要虎门销烟这个坚决捍卫主权的这样的勇气。今天的中国正在不断的深化改革开放，正在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有价值的文明成果，正在建设真正的现代化的强国。这个伟大的进程需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不分你我共同奋斗。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就是从虎门销烟说起的。如果说

0: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从虎门销烟开始的，是从林则徐的抗争和探索开始的。那么今天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中国，应该就是林则徐等先贤所最希望看到的吧。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寻迹历届美国总统访华，看清台当局以美谋独绝无出路。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大家好，我是孝瑞。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1972年尼克松开启历史性访华，至今美国历任总统访华均就台湾问题做出过明确表态，形成了连续稳定、有据可查的政策主线。这些表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遵循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法理，成为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关键。
5: 第一个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访华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来华的时间其实相当的微妙，当时中美两国关系尚未正常，这是借助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于1971年访问北京之后的安排。在1972年的2月21到28号之间，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场破冰之旅日后被誉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在这一次的会面之中，尼克松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并在离华前夕由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
4: 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也是中美两国首次以官方外交文件确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共识。
5: 在上海公报里面，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所谓的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活动。美方表示，他们认识到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对这一个立场不表示任何异议。美国重申寄望着中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且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逐渐减少驻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
4: 1975年冬天，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福特总统此行重申了美国对上海公报的信守，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5: 1975年12月1号到5号，美国总统福特访华，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总统又一次访华的记录。他在访华期间见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外发言时特别强调，美国必将遵守1972年中美之间所签署的上海公报。
4: 1978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中美两国又发表了817公报，连同之前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5: 1984年4月26号到5月1号，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总统首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仅见到了邓小平，还走访参观了兵马俑，重申美中建交公报的承诺，并且对外强调美国不会改变对于台湾主权归属的立场，也不承担斡旋的角色，支持两岸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很显然的，这是延续1940年代经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以及旧金山合约以来

0: 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且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于亚太安全至关重要，反对两岸任何可能导致区域动荡的激进活动，鼓励双方进行接触。
1: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创下美国总统访华最长停留记录，首次在中国领土公开宣示美国对台三步政策，为台独画出清晰红线。
0: 1998年的6月25号到7月3号之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他停留了9天，这是目前美国总统访华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他首次在中国的领土上面口头公开的表述三不政策。第一，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第二，美国不支持所谓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三，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这也是历次美国总统访华时对台湾独立立场最明确最公开的一个设限以及喊话。
1: 进入21世纪，美国总统小布什先后四度访华，在全球安全与亚太稳定框架下，多次强调遵循一个中国政策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公开警告台独冒险行径。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三度访华，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大国关系与亚太地区稳定大局中处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任何台独挑衅行为。
0: 美国总统小布希分别是在2001年、2002年、2005年和2008年访华。在2001年上海 APEC 以及2005年的国事访问期间，小布希多次的强调要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并对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走向台独的这一个危险动作释出了公开的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014年、2016年三度访华，将台湾问题放在亚太稳定以及中美大国关系的一个大框架里面来思考以及处理。他表示，他欢迎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以及经济的接触，并且重申美方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的挑衅行为。
1: 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以直白表述亮明对台底线，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当台独靠山，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以最直接的方式戳破了台独势力长期编造的政治谎言，让以美谋独的虚妄本质暴露无遗。
0: 特朗普他有提到不愿意跑到9500英里外去打仗，并且指责台湾是比肩，不应该挑起战争，公开表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这同样的也表明了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
1: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多位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不难看出台独从来不是美国的政策选项，美国政府更不可能为台独分裂行径买单。民进党当局如果看不清形势，盲目以美谋独，最终只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0: 民进党当局他们梦想着以美谋独的迷梦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不光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在过去不是，在现在不是，在未来也不是美国的一个选项。两岸之间必须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这早就是两岸之间国际之间的一个共识。因此赖清德当局目前所推动的这一些暴动行为、暴走局势，实际上都是在玩火自焚，相当具有危险性。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短视频了。
3: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啊，我们欢迎各位去宝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不知道各位去宝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每次旅行回来，可能我们要去回味这段旅程，去翻一翻照片。
3: 没错，
2: 那比起那些名山大川的壮阔景象，可能有的时候最先跳进我们回忆里的反而是那些小瞬间，打动我们的一些心动的瞬间。风景呢是给眼睛看的，但是那些不期而遇的故事才是留给我们的心里的。
3: 的确，你看哪怕是去同一个地方啊，每个人带回来的记忆啊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就像大家常常说，旅行的记忆点啊往往不在景，而在于情。
2: 哎，之前有一位去宝就给我们分享过他去云南的经历啊，就是在古城闲逛，然后手机没电了。
3: 哦，
2: 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一没电可真是有点寸步难行啊。
3: 没错，
2: 关键就是没有办法导航了，对吧？所以就迷路了，然后找不到回去的客栈，就问了一家店里面开店的这个书店的老爷爷。哎呀，这个老爷爷真的很好啊，不光是给他拿出一张地图，然后详细的给他讲，用笔给他描出来回客栈的路，然后走的时候还顺手递给他一块鲜花饼。哇，他说哎呀，那块饼的甜味到现在都还记得。
3: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总是最感动人的。那么还有一位趣宝和我们分享过一个小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小伙子呢在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30摄氏度冻得手脚发麻，旁边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哥啊二话不说就把他拉着一起啊在雪地里跺脚取暖。他说那天的冰雕真的很美，但那个大哥的笑容啊更亮啊。
2: 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声音，一场充满记忆的旅行，真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更是那些擦肩而过时的动人故事。
3: 说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场充满记忆点的旅行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动人的故事，也欢迎各位趣宝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旅行奇遇记。
2: 我们今天呢还会从众多参与我们评论的趣宝当中啊抽出两位，随机抽出两位啊赠送精美的奖品，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3: 没错，你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找我们的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我们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2: 好，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将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东北边城丹东。
2: 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品尝广东英德米酒猪蹄包。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将和众多的趣宝啊一路歌声一路逛，来听一听木脑纵歌，感受云南德宏风情。
2: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如果说啊，让我们找一个旅行目的地啊，它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繁华闹市穿越到异国风光，那很可能就是辽宁丹东了。
3: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提到丹东啊，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往往是边境，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啊，它远比边境这两个字要丰满的多了。
2: 丹东呢，确实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啊，它在哪儿呢？在辽宁省东南 南部的鸭绿江畔，它呢是和朝鲜的新义州是隔江相望的。那么这里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呢，它既有沿海城市的湿润海风，又有边境小城的独特宁静。
3: 哎，您看啊，说它是宝藏一点都不夸张。春天啊，这里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染红山岗，秋天呢，这里有美丽的百年银杏大道，金黄色的落叶把整座城市啊铺成了童话一般。
2: 而且呢，丹东的节奏是很慢的，你可以在鸭绿江边呢散着步，看着对岸的灯火，那种咫尺天涯的距离感非常的奇妙。当然呢，这里的美食也是一绝。
3: 哎，你看，尤其是海鲜，丹东的黄蚬子飞蟹那是出了名的肥美和香甜，还有那碗热气腾腾的丹东焖子淋上芝麻酱，是当地人啊从小吃到大的街头味道了。在这里呢，历史是沉淀在心里的，生活却是浮在表面的。
2: 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啊，我们要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呢走进丹东。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学长到丹东先拜访了哪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城市呢，也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就是丹东。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版图当作一幅泼墨山水，那么我认为在东北角江海交汇的那个转折点上，丹东就是那一处最让人着迷的留白。它背靠长白山，又面对北国之海，而且一推开窗，一江之隔就是朝鲜。这一次呢，跟大家介绍丹东，我想用一个比较深入的玩法，我们应该可以花个4到5天的时间去好好体验这块美丽的城市。很多人认为东北就是清一色的冰天雪地，但是丹东啊是一个神奇的例外。大名鼎鼎的长白山在向东南延伸时，把这一节充满灵气的一块角落留在了辽东半岛。那这一道天然的屏障替丹东挡住了从北方来的寒流，又把从黄海吹来的暖湿气流死死抱在怀里，所以造就了这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北国江南。那么说到了水土啊，很多吃货呢在提到丹东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就是丹东九九草莓。那很多人兴冲冲地挑在盛夏过来，因为这个时间是东北这个气温最好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来到这儿就想吃草莓，所以常常第一句话就问老板草莓怎么卖。但是这个时候呢，丹东当地人大概会给你一个哭笑不得的眼神，因为这个草莓是大棚的产品，所以夏天来到丹东呢，草莓这个东西可能你得留个遗憾。但是大自然是很公平的，我们在这个时间吃不到草莓，可是可以吃到杏、桃、苹果还有梨子，又鲜甜又便宜。那这个季节来很适合爱吃水果的朋友。那么给大家推荐几个景点呢，肯定要看的就是鸭绿江断桥，还有断桥附近的几个景点呢，像是抗美援朝纪念馆。所以在上午呢，我们也不用起太早，可以起床之后可以来到这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这个不是普通的打卡点，我去了以后呢，我站在那些斑驳的军旗或是上面有着弹孔的军大衣前面呢，然后再看看全景画馆里这个声光复原的历史现场，那个宏大的家国叙事的氛围让我非常感动。这个纪念馆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是周一闭馆，那么我们最好得好好安排时间，不要周一扑了空子啊。
2: 听小杨这么一说啊，我们突然意识到丹东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这种反差萌。
3: 是的，
2: 它既是课本里那个严肃的历史坐标，又是现实当中那个盛产草莓气候宜人的美丽城市。
3: 是啊，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纪念馆里一片肃穆，但走出场馆啊，丹东的阳光呢是依旧灿烂。这种一半烟火一半历史的特质呢，让你在触摸的沉重历史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韧劲和生机了。
2: 那接下来呢，台湾学长小杨特别推荐大家到鸭绿江断桥去赏景。断桥的一边呢是历经沧桑的钢铁残骸，另一边呢是忙碌往来的现代贸易大桥，这种视觉冲击只有真的身临其境才能够体会得到。
3: 没错，你看他还推荐了大家去坐江上游船，想象一下当您换个角度看两岸，那种距离感啊一下子就拉近了。是，而对岸的这个新义州呢，也像一幅安静的画卷，静静地在江对面 铺陈开来。
2: 嗯，除了看桥看江，丹东背后的山呢也同样精彩。毕竟呢，这里可是长白山脉的余脉，那种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格局，注定丹东它不

0: 只是有平面的历史，还有立体。
1: 鸭绿江断桥，这个钢筋铁骨的断桥啊，当时是可以旋转90度让大桥通过的一个工业奇迹。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战火中呢，桥方那一侧的桥身被密集的轰炸彻底撕裂。我们今天在走过一段这个断桥之后呢，我们看着那一截悬空的残桥上，看着钢梁上那些比拳头还大的弹痕，江风一吹啊，这个历史感也是扑面而来。那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站在断桥面对潮方，在我们左手边呢有一座新大桥，我们站在桥上可以看到不断往来的车辆，那么看着正常的运货的车辆，大巴车在桥面上缓缓移动，那种人员往来的生活质感会让边界这个词瞬间变得很温情很具象。在走完断桥后呢，我们一定要坐在旁边的码头有一个观光游船，坐着这个船呢，我们可以切入江心啊，看到对面的朝鲜大城市新义州。那游船继续往前走呢，这有一个岛，就是著名的威化岛。那我们今天坐在船上看着这一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时事还有跨境的这个大视野融合在一起的奇妙感觉。那这个感觉也只有在丹东才能切身感受到。那从游船上岸后呢，我们可以继续体验到另类的朝鲜特色，就是我们可以在丹东找一个非常受到好评的一个朝鲜餐厅。像这样的餐厅呢有很多啊，就是进门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身穿艳丽民族长裙的朝鲜族服务员小姐姐啊，他们说话轻声细语，倒茶端菜的动作也非常的细致讲究，而且有机会看到他们表演这个长鼓舞或者手鼓舞或者其他的舞蹈，甚至呢他们会拉着食客的手一起跳舞。那像这样的餐厅在丹东有非常多。那体验完鸭绿江呢，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凤凰山。那这个地方在地理上是长白山脉向西南延伸的一个高地，这个地方在南北朝时期呢叫做巫蛊山，到了唐代呢，传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经过这个地方呢，被这个地方的山石震慑啊，加上凤凰拜祖的这个民间传说，所以就御赐了凤凰山这个名字。那凤凰山的特点就是它特别险，其中比较著名的像这个有个地方叫老牛背，就是一个非常短短的像刀刃一样的山脊，然后两边呢是深渊，所以整个人得非常小心四脚着地的从这过，就像骑在老牛的背上一样，所以恐高患者呢得特别注意，你很可能会脚软。那么除了老牛背呢，山腰上还挂着这个悬空的玻璃栈道，那脚下是万顷的林海还有非常深的峡谷。那我们走在东北的山里呢，往往会听到我周围的人在谈论着神秘的东北五仙，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呢，东北五仙呢最早它是只有三仙的，就是狐仙也就是狐狸，黄仙也就是黄鼠狼，还有柳仙也就是蛇。因为过去在辽东的深山老林里面呢充斥着这些小动物，那老百姓也对它非常敬畏，所以把这三个仙呢非常尊敬的供奉。那后来多了两个白仙刺猬跟灰仙老鼠，它是在清朝的中后期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的涌入，在这个原来三仙的基础上呢再加上两仙，才凑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狐黄白柳灰这五仙阵容。那这种从三仙到五仙的演变呢，也符合它这个地方发展的背景。
0: 听完了小杨的这两段分享啊，我对丹东的滤镜又厚了一层，原来那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这么险峻的山峦和有趣的民间传说。
2: 没错，你看感觉在东丹旅游啊。是啊，感觉在丹东旅游啊。
0: 丹东啊，不是到北京东丹、啊、
2: 是的，每一步呢都是风景和历史。不管是想追寻家国情怀，还是想体验边境风情，这里都能给你满满的收获了。
0: 哎，也希望趣宝们早日去丹东走一走，吹一吹鸭绿江的风，品尝一下那碗地道的美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

0: 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哎，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一场充满记忆点的旅行。
5: 是，
4: 各位趣宝呢，可以把自己的旅途当中的动人故事，或者是看见的美丽风景，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趣旅行”，然后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5: 是，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在旅途当中的那些美丽好心情吧。
4: 嗯，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麦造这个小单元啊。有食客老涛呢，曾经念叨过这样一句话。万物皆可卤，唯有猪蹄赢。
5: 是，你看乍一听还是蛮有道理的啊。在咱中国人的餐桌上呢，似乎很少有哪一种食材啊，像猪蹄这样跨越南北，通吃八方。无论是红润油亮的红烧款，还是这个酸辣开胃的炖煮版，有没有发现那一口软糯弹牙的胶质感啊，总能精准的击中你我的味蕾。
4: 放眼全国呢，猪蹄简直就是美食界的变形金刚。你比如说到了东北，大家想到的就是酱香浓郁的猪蹄儿，对不对？
5: 是的，
4: 豪迈大气。那到了四川呢，就是老妈蹄花。哇，这是蘸上那个麻辣鲜香的一个蘸水，哇塞，软烂入味，特别的好吃。
5: 是的，
4: 是吧？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
5: 你看，如果要问啊，哪里的猪蹄最接地气又最让人上头，我相信不少广东的朋友啊，会和趣宝们推荐的就是广东英德的米酒猪蹄煲了。
4: 猪蹄包哈、
5: 猪蹄包、更正一下。
4: 那么说到英德啊，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什么英德红茶，或者是壮观的枫林。
5: 是，
4: 但是其实呢，这座小城烟火气才最迷人。这里的人呢，爱吃会吃，尤其擅长用最简单的食材炮制出最醇厚的味道。
5: 你看这道米酒猪蹄包呢，就是英德家常的代表作了。它不像红烧那样浓墨重彩，也没有卤味那么的复杂的香料在其中。它的灵魂啊，就在于两个字，纯粹。我们知道他选用的是本地新鲜的土猪猪蹄，斩块焯水，然后呢，重头戏就来了，倒入整碗英德本地产的米酒，那就是精华之所在了。
4: 对，说真的，很多食材其实加了酒之后，那个化学反应啊，它其实
5: 就
4: 特别的好。像这个米酒，它度数其实不高，但它香气很浓啊，所以那股霸道的酒香混着肉香扑面而来。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猪蹄呢吸饱了酒汁，色泽呢又是金黄透亮，连那个骨头都有点软烂了，感觉都好像要做上三遍一样。
5: 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这个垂涎欲滴了？为了探寻这道醉人的美味，我们的味道调查员特意找到了当地有名的美食制作者彭大姐。
4: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热气腾腾的寻味之旅吧。
6: 广东英德作为岭南古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人文建筑，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当地的人们制作美食不仅讲究因地制宜，更崇尚顺时而食。在英德一定要吃一道传统美食，这会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杰大姐。
7: 哎，彭姐，
8: 这忙啥呢？在这儿
9: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这给挑走。要想冬身体好，少不了
7: 哦，
9: 对，吃这个。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些别的事情。
7: 咱们去干嘛？
9: 挖浆。
7: 好。
6: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 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9: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3: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
9: 了。是的，
3: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9: 所以叫小黄姜。
3: 那咱们为什么不能用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呢？
9: 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3: 能吃吗？这个
9: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3: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啊、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料使吧。这个
6: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彭大姐说，这种姜虽然味道辛辣，但做出来比肉还好吃。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这时彭姐又拿出一块白色的小球，
9: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3: 我看你以为这像豆腐泡似的，这个
9: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3: 就是一盘呗。
9: 不对，
3: 是多，
9: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3: 哦，这么多。
9: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3: 徒手来，
9: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3: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9: 是的，嗯，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3: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9: 对呀。
3: 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9: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3: 盘子也挺别致的啊，哎，这个，瓷的是吧？
9: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的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3: 为什么呀？
9: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6: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9: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3: 这会儿我来吧。
9: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3: 哦，这种
9: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粘的
3: 黄色的啊，嗯，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
9: 是，嗯，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3: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
9: 嗯，
3: 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9: 嗯，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3: 玩过，我还喜欢在东北玩泥巴，嗯，
9: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6: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三天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9: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3: 猪蹄儿。
9: 猪蹄儿，
3: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9: 好嘞，
3: 好吧，掌握了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9: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3: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剁这个东西，
9: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6: 肉质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
9: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3: 拍
9: 把它给拍松
3: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9: 对，
3: 这姜直接就喷到我们摄像头上了。我来吧，我拍。
9: 好，你来。啊，
3: 好，稳准很。
9: 呀，跑了。
3: 啊，这
9: 啊，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3: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9: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6: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郁。
9: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3: 是要去炖吗？
9: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3: 先放姜铺底吗？
9: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3: 下到里边。
9: 对，
3: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9: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
3: 土鸡的。
9: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3: 好。
9: 来，

0: 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1: 酒。
0: 对，太香了。
1: 不会的，
0: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1: 哇，
0: 可以生吃的，
1: 真的很好吃啊，
0: 因为已经熟了。
1: 这个咱们要家里边吗？这个米
0: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啊，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加一块放下去，
1: 更易于保存吗？
0: 对，它不会坏。
1: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
0: 是的，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1: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0: 一会更香。
1: 需要炖多久呢？
0: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1: 哦，大火。
0: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吃了。
2: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进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应得的传统美食米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3: 哎呀，听着都觉得垂涎欲滴啊。
4: 是的，
3: 看到我们的趣宝包仔也要加班、
4: 他说什么？
3: 他说呢，上次去晕德玩，晚上就在北江边的小馆就点了这道菜、米酒猪蹄包、本来是想当下酒菜的，结果发现这里面有酒就酒香一冲上来呢，整个人从脖子都暖到脚趾了、他说最绝的就是那里面那个甜呢、不是那种糖的那种甜、它是那种米香的回头甘，所以这个猪蹄也炖得特别好，那个筷子一夹就抖。
4: 哇，
3: 拌一口白饭，哇，太好吃了。他说我当时连砂锅皮的那个碎皮儿、碎底儿都给沾干净了。
4: 是，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趣宝叫做顺风车坐到位。他说我是英德本地人、家里来的客人啊，我妈就懒得搞什么大鱼大肉，哎，就会做这个、米酒要足，姜片要厚，火要小，出锅呢撒葱花，颜色啊不一定是红亮的，但是闻着有一股踏实劲儿在里边。第二天的剩汤加热，打个鸡蛋进去，哇，太绝了，算是我们宿醉之后救国家乡愁的开关呢。
3: 宿醉急救是不是？
4: 是的、
3: 听得出来啊，这锅东西呢不只是好吃，它还自带社交属性，一边暖胃，一边呢就把话匣子也给炖开了。
4: 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我又看到了一位趣宝，他说啊，如果说自己也来炖一锅这个米酒猪蹄包的话呢，闻着锅里的酒香慢慢变甜的过程，他说我告诉你啊，就好像美好生活一样，越过越有滋味了。
3: 好的，看到我们的一些趣宝们也在发信息啊、这个小虎牙最爱央视频，他发了好几条啊，有一条是说他在古巷里面遇猫的，就是逛古镇的时候呢躲雨，然后呢屋檐下面趴着三花奶猫，把这个湿爪子都搭到我鞋边了那等雨停了我要走，他就一直缠着我送到巷口。哎，这个确实啊，很多喜欢猫猫狗狗的小朋友、我估计可能这个他身上是不是有那个，如果养猫的可能家里头会身上有这个虫的味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野猫野狗有时候也很喜欢他，就会朝他身边凑，可能感觉到他会对他比较亲近。
4: 我们又看到了小虎牙最爱央视频，他说啊，他在骑行这个川藏线的时候啊，登陡坡的时候他体力不支了，蹲在路边啊是边哭边想要放弃，这个时候呢，一个擦肩而过的这个骑友啊，没有停脚，却远远的对着他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那个瞬间啊，忽然是浑身又攒了力气，咬牙啊撑到了牙口。后来呢，他每次想放弃的时候，他说我都想到这个温暖的拇指和这个温暖的瞬间呢。
3: 哎呀，你很厉害呀，骑行川藏线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玩的。我现在也给你竖一个大拇指，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真的很棒了。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记忆当中的美好旅行啊、特别有记忆点的这些旅行呢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趣旅行直播的这个评论区。
4: 是的，
3: 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送

0: 联系大山里面奔涌而出的风。那么音乐上线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30亿次。
1: 是，你看，听着这歌啊，仿佛都能看到一群人起舞的画面，正如歌词里所写的，火花亮着，纵歌要闹，心要静。哎，这种蓬勃的生命力啊，让无数网友在评论区许愿，想去云南德宏亲自跳一场真正的木脑纵歌了。
0: 这首歌呢，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啊，也加入了吉他和贝斯啊，
1: 是的，
0: 让原版的歌呢变得好像又焕发了新生。那么歌词里面呢，藏着景颇人的灵魂，梦往高黎贡，山路雾深看不清。这句词呢，把我们引上了德宏的脊梁——高黎贡山。
1: 没错，你看，高黎贡山呢是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物种的基因库。正如歌词所唱啊，翻过多少坡，终要向火光。那景颇族的先民曾沿着高黎贡山南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0: 为什么说它是世界物种基因库呢？因为就在这里就有全国1/5的动植物种类。
1: 没错，此刻我们想象一下，从河谷到山巅，海拔落差极大，造就了不可思议的垂直景观。那么这里有最古老的杜鹃王，也有最神秘的怒江金丝猴。哎，你看，每年五月啊，当西南的暖湿气流袭来，森林里的树蛙呢会举行盛大的音乐会，那就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律动了。
0: 从一首歌到一个民族，从一场狂欢到一座神山，德宏的魅力就在于这种热烈与静谧的共存。
1: 没错，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以及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当中啊，去寻找这个答案吧。
2: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它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4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8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3: 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
4: 这条标准呢有2条是地理学的，有2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啊，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2: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3: 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
5: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2: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 在高黎贡形成极

0: 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这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它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1: 杨宇明，
2: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4项标准，第4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尖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刚才我们聊到了高黎贡山的巍峨，
2: 是。
0: 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听到那首忍不住让大家一起要摇摆的木脑颂歌，它其实呢不仅仅是一首歌啊，还是一场真实存在的景颇族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全民狂欢。
2: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先生一起去揭开木脑颂歌的身世之谜吧。
3: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介绍说，
4: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他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边鸣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3: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宅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

0: 景颇族木脑纵哥传承人赵宝忠说，
1: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露月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码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葱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露月宴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不是过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这个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又别有风味，露月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关于木脑纵歌的介绍哈，大家相信也有很深的了解了。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去旅行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获奖的两位趣宝，恭喜静水深流还有小虎牙爱央视频两位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这个我们今天你在获奲的时候你的昵称哈，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汉语拼音。手写字母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和您联系，给您发送奖品。
3: 是的，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央视频的各位网友们，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徐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拜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

0: 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今天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深入剖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以及机遇与挑战。
1: 多彩中华，台湾博士许怀之为您详解陆游芒种名篇时雨。
0: 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一起来认识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终身志工台胞李正奇，为历史寻归宿，为两岸留乡愁。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
0: 是的，当下大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健康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大陆健康市场究竟具备哪些独特的吸引力，能让众多海外客商依然跨海而来布局呢？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这里对台商的核心吸引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进行深入的剖析。
5: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首先，顶层设计的战略驱动，这个是最大引力。大陆将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且纳入十五五规划的关键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健康产业将会获得持续稳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代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长期增长赛道。政府不仅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更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健身、健康管理等多元化领域。这为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模式的台企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呢，消费升级催生的新蓝海是核心魅力。随着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

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抬起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说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 大数据、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啊，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

0: 健康产业生态。
1: 近年来，大陆不断出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诸多便利。在健康产业领域，这些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商投资兴业、拓展市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又能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朱磊教授的分析。
0: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它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它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多彩中华。二十四节气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诗词与二十四节气相伴共生，让源远流长的农耕风物代代更续。
4: 是的，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一收一种，兼具夏收的喜悦与夏种的辛劳，历代文人留下了大量吟咏芒种的诗作，勾勒仲夏风物，描摹人间烟火。
3: 其中南宋陆游的《时雨》就是芒种诗作的经典名篇。今天啊，就让我们跟着在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任教的台湾博士许怀之

0: 一同品读这首诗作。
1: 中国古典诗词是节气文化最生动的载体了。古人呢，以诗记录物候变迁呢，与时节令习俗。它使节气呢，从天文历法中走入日常生活，而且代代相传。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中，介绍像那个苏轼的寒食雨啊，杜牧的清明，这些呢，是清明多雨的自然特征呢，就是融入了扫墓祭祖的人文情感，成为清明文化最深入人心的注脚。那像呢，苏轼的寒食雨嘛，他呢就写到那个真实的寒食禁火、忍食度日的古老习俗。那呢，这些诗篇呢，让节气不再是日历上的符号，而是有着温度、情感与记忆的文化基因，所以呢，它能够在千年传颂中的永续流传。节气与诗词赋予了自然的节奏，还有情感依托。清明、冬至等节气，成为诗人呢观察物候，还有呢托心乡、托载乡愁与生命感慨的一些时间坐标。我们呢是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嘛，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雨纷纷还有断魂，将节气的特征呢与人生的情绪融入一炉。节气呢使诗词有了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因素的内涵，那诗词呢则为节气沉淀了文化记忆和审美情感。我们通过呢千百年的传颂，杜牧的清明，苏轼的寒食，陆游的食欲，让节气不再是枯燥的历法术语，它成为可感可触、饱含人文温度的精神符号。诗词将节气的习俗啊，像扫墓啊、祭祖，然后呢，以及那个农忙，升华为民族共同的心理仪式。所以呢，节气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现在节气靠近芒种嘛，我便介绍陆游的一首五言古诗《食欲》。这首诗呢，前两句就名言芒种这个节气了，因此成为咏叹芒种的代表作。
2: 食雨，宋·陆游。食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庭木萋萋生，夏藤发幽香。缨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汲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羁壤歌于堂。
1: 陆游他晚年呢、是退居他的故乡山阴嘛，也就是现在的绍兴。这诗呢作于宋光宗绍熙五年哦，就公元1194年。芒种呢也是夏季第三个节气，意为有芒之谷可稼种，正是呢晚稻插秧、冬麦收割的农忙时节。那食雨呢指应时而来的梅雨，那呢为插秧呢提供了水源。四野皆插秧呢，就是也描绘出广袤田野上呢农人弯腰劳作的这种热烈场面，所以呢这是芒种最典型的农耕图解。诗人呢一开篇就将节气特征与乡村生活紧密的结合，展现了芒种时节就是我很繁忙的劳作这个耕种的一个实质。所以呢家家户户抢抓农时，田野间生机盎然。
0: 许怀之博士认为，诗中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是全诗锚定芒种丰收的关键，也是串联全诗情感的影子。什么是麦饭？什么是菱歌？诗人描绘满城饭香，水乡歌谣在烘托怎样的乡土气息，又勾勒出当时怎样富足安乐的田园图景呢？我们继续来听许博士的分享。
1: 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两句的像麦饭是以新收的麦粒呢蚕豆煮成的饭食嘛，也就是呢当时的农家主食，就是豆饭啊杂粮饭这样子。它象征呢丰收的喜悦。菱歌呢是采菱女呢她在那个水塘啊池子中采菱角时呢哼唱的歌谣。我们知道江南水乡啊在芒种时节正是菱角生长的时候。诗人呢写家家放饭香，处处歌声，传达出乡村生活的富足与欢愉。农忙呢虽辛苦，但是收获的喜悦和劳动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啊，也形成了一派祥和自足的田园氛围。这不仅仅是写诗，更暗含呢诗人对这种太平盛世民乐其业的生活由衷的赞美与向往。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劳我是什么意思啊？劳我就是哎，我这个老人嘛。这是呢诗人的自称，也是有点自嘲。堕农呢，这指懒惰的农夫。但是呢，这种自嘲并不是真的懒啊。陆游他年轻时呢是曾经亲耕农亩的。那晚年呢，他为什么永日富足？为什么变成堕农呢？那是因为身体不好了。晚年他体衰嘛，身体太衰弱了，无法在夏天劳作。所以只能终日躺在竹床上纳凉了。永日复竹床呢，意味着把整日的时光消磨在竹床上。表面看似懒散，实则呢透露出诗人对岁月无情、力不从心的一种无奈。他并非不愿劳作哈，而是老呢使得他呢不得不告别了田野田间的劳作。这种自嘲中呢含着对农耕生活的眷恋，也体现出呢晚年退隐生活的闲散与清寂了。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这两句呢，其实表达呢诗人很可爱的一面哦。衰发短不至呢，他因为是写诗人，就是陆游嘛，头发稀疏短少了，连梳头都剩去了。他呢就是一副不修边幅的衰颓老者样子。他喜爱呢这场雨后的清凉，不仅仅呢是因为夏日炎炎，雨水呢带来的凉爽舒适，更因为呢这场时雨呢恰好滋润了农田，也利于了庄稼生长。他作为一个呢曾关心国计民生的诗人，也深知呢雨水对于农事的意义。这份呢喜爱中也有身体上的舒适，更有心灵上的欣慰。雨顺风调，百姓收成有望，他也就安心了。藏着诗人既爱自然之凉，更爱民生之安的双重心绪。荧幕即其身，驾藤发幽香。这两句诗呢，他先写了庭院中树木还有藤架。诗人呢听到雨后树叶上雨滴滑落的其声，那声音呢清脆悦耳嘛，就像天然乐章一样。他听到呢藤蔓花朵在湿润空气中散发的幽香。这并非单纯的写景，而是通过了听觉和嗅觉的感官描写，传达陆游闲居生活的宁静与愉悦。他沉浸在自然赐予美好中，身心俱畅。这是诗人呢从田间宏大的农忙图景转入自家小院细腻感受的一个过渡，也体现呢他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和享受当下的闲适之心。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不仅典藏了数以万计的闽台历史实物，更凝聚了一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台胞李正奇便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位。从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到带领近百位台胞同行，他以文物为媒，为历史寻找归宿，为两岸留住乡愁。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4: 用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原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5: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4: 闽台原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原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原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5: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4: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揉掉了不去珍惜。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他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原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原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5: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4: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啊，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来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他把他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环，他把它捐出来了。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啊，可以看得到啊。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100位。
5: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

0: 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1: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再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太原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好，加油。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了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7: 是的，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8: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9: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8: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0: 发兵澎湖，转号转战。
8: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11: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8: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2: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大战降临。
8: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3: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 而是大圣的复活。
8: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4: 咱们是六马组合。
8: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 6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影片呢是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那么其中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5: 你认真的吗？
16: 我就喜欢他。
8: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17: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8: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7: The weather.Can destroy us.
8: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8: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8: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9: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8: 爱是愤怒，

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0: 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雅，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拨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TT、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0: 中午好，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2: 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0: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从求医到传医，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

0: 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1: 曾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阶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8: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9: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8: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一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海螺水泥数字经济板块负责人许月：
10: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8: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 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魏国学：
11: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8: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0: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六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不少农业企业拿到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5月31号，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发言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毛宁说，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毛宁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竟不惜出卖中

0: 华民族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主办的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昨天顺利落幕。两岸继香港40余名记者和台青自媒体人过去一周赴郑州、洛阳、开封三地参访历史文化遗迹和文博机构，感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魅力，深入企业与科创平台，感受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见证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近日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开幕，30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贤达、姓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和民间社团负责人等齐聚妈祖故里，围绕两岸同根、闽台一家主题，共叙亲情相忆，共商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举行了白谱归宗、两岸同宗族代表互赠族谱、互赠家书仪式、两岸历史名人展和主题沙龙等活动。论坛期间还组织嘉宾前往湄洲妈祖祖庙等地参访，追寻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2026年闽台同源民俗共魂学术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福建厦门同安县衙旧址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及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学术交流、沉浸体验等多元形式，共同推动闽台民俗文化艺术活态传承与当代传播。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馆内展出的文物文献集中呈现了闽台两地先民的生活印记与宗族文脉，为学术研讨提供了直观的文化注脚。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以后能多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让民俗文化实现活态传承，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坚实纽带。细胞治疗被誉为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的第四种武器，是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细胞精准治病的前沿医疗技术。目前，福建厦门已集聚30多家细胞相关企业，多家医院开展临床研究，产业基础初具规模。今年6月1号起，厦门正式实施《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促进细胞产业发展的城市，标志着厦门的细胞产业从分散探索迈入全链条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来听报道。
5: 在厦门宝泰生物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在进行角膜上皮干细胞的培养。据介绍，该技术的亮点在于患者不用等角膜捐献，只要从患者健康眼睛取一点干细胞，在体外培养成一大片角膜上皮，再移植回受损眼睛，就能让患者重见光明，不存在排异反应。目前，该项目已获厦门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且正与厦门大学、厦大翔安医院联合攻关干细胞角膜再生项目。而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的出台，将加速该项目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厦门宝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战略经理钟小刘说，
6: 促进条例里面的话，他们也大力支持我们在医院里面来开展一个临床应用转化，根据新立法的规定，能将我们的研发缩短了3到4年。
5: 前沿技术要真正惠及患者，离不开规范的跑道。今年6月1号，厦门市实施厦门经济特区细胞产业促进规定，对企业来说，进出境白名单制度让进口试剂不再卡脖子，政策性金融工具为研发注入活水，对医院来说，临床研究床位不再纳入病床效益、周转率等考核，给科研松了绑。对患者来说，细胞治疗药品将被纳入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动辄几十万的费用有了分担渠道。厦大附属第一医院作为厦门市首家同时获得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

0: 与项目备案的医疗机构，在厦门市科技局的支持下，建设了厦门市细胞治疗研究中心。中心依托间充质干细胞、干细胞外泌体等前沿技术，已开展针对膝骨关节炎、干眼症、视网膜变性、卵巢早衰等多项临床研究。此外，在免疫细胞治疗领域，厦门市细胞治疗研究中心还开展 CAR-T 技术血液肿瘤及淋巴肿瘤的临床应用，为患者提供更前沿的治疗选择。
1: 传递台胞子弟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1: 闽粤传真。
3: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深圳出口9726.4亿元，增长17.8%。其中，跨境电商海外仓出口749.4亿元，对整体出口增长贡献度超50%。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4: 作为我国跨境电商重镇，深圳跨境电商进出口已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出口海外仓模式爆火，深圳海关部门顺应形势，推动取消海外仓企业备案，支持企业提前备货，开拓全球市场。深圳市云壳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俊杰：
5: 我们接到订单之后，我们整个环节的一个闭环的话，是在1个小时左右，会在24小时内送到我们国内仓。目前我们基本欧美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都有发，不管一件还是多少件都能代发。
4: 深圳还通过数字化智能系统按需定制，链接起从卖家接单、生产分配，再到工厂生产、发货等全链条流程，有效降低了卖家为仓储备货等环节的大量资金投入。多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旭敏：
6: 电商不用备货了。之前电商可能要备100个、200个，现在这模式它是出单了以后再去生产，一件代发。
4: 从定制化产品到特色文化 IP， 深圳凭借遍布全球的跨境电商网络，通过社群、平台等渠道，助力企业从产品出海、品牌出海，到建设起有竞争力的出海生态。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谢卓亨：
7: 国家一些新兴市场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了解当地的一些习俗跟一些习惯，更好的做我们品类的这个选择。依托深圳成熟的跨境电商全链路的生态，打通深圳与全球市场的双向链路，持续的务实深圳跨境电商的全球数字地位的。
8: 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如今大数据、AI 模型等新技术不断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中医看病问诊更加便捷。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对台湾夫妻，看他们如何将 AI 技术与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王旭、苏朝夕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诊所是寻医问药的地方。然而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悠闲茶香与时尚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三德邦迪中医诊所总经理，台胞童诗慧。
10: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啦，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9: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同时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10: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9: 同事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他们认为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医学智慧，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10: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9: 目前同事会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教过的医学生超千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台胞洪玉山：
11: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9: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在下台胞可享受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级层面的一整套完整的惠台政策，内容覆盖学习、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同时惠夫妇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广大台商台企台胞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他们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2: 梳理
2: 评述，
12: 权威
2: 有力。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1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4: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今年是林则徐虎门销烟187周年，每年6月3号的虎门销烟纪念日是镌刻在全体中华儿女记忆里的民族丰碑。跨越近200年岁月，在如今的台海局势之下，我们回望虎门销烟这段峥嵘历史，究竟能为两岸同胞守护家园、凝心聚力、维护台海和平统一大局带来怎样深刻的现实启示？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4: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寻迹历届美国总统访华，看清台当局以美谋独绝无出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3: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今年是林则徐虎门销烟187周年，每年6月3号的虎门销烟纪念日是镌刻在全体中华儿女记忆里的民族丰碑。跨越近200年岁月，在如今的台海局势之下，我们回望虎门销烟这段峥嵘历史，究竟能为两岸同胞守护家园、凝心聚力、维护台海和平统一大局带来怎样深刻的现实启示？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15: 周末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3: 我们知道虎门销烟不只是一场禁毒运动，更是近代中国彰显国家主权、抵御外来欺凌的正义之举，深刻唤醒了全民家国情怀与民族凝聚力。虎门销烟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具有超越时空的深刻启示。那么梁先生，这段镌刻在民族史册的抗争历史如何深刻诠释国家主权完整不可侵犯的核心真谛呢？
15: 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啊，先得搞清楚那个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这就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当时清政府非禁鸦片不可？现在我们都知道吸食鸦片是违法行为，但是在清朝中前期呢，还没有这样的禁令。当时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做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那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呢就开始在印度种植罂粟，制作鸦片，然后再向中国贩卖。后来虽然清政府颁布了禁止鸦片种植和进口的命令，但执行并不是很严格。中国吸鸦片的人数继续在增长，国民身体素质严重的衰落，而且特别是白银开始大量的外流。据统计啊，在1820年到1840年这20年间，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是大约2亿两白银，而中国在这20年间因为鸦片走私而外流的白银就高达1亿两。所以林则徐才在奏折中痛切地说，由于鸦片泛滥，中国已经几乎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充饷之银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鸦片走私已经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国家安全，不禁实在是不行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必须采取彻底销毁的方式来禁止鸦片？有人说鸦片也是英国人带到中国来的商品啊，清政府是不是可以宣布对鸦片征收高额关税，或者颁布一个法令，不许他们再继续卖了，这可不可以呢？如果直接收缴和销毁这些鸦片，是不是过度执法了？是不是不尊重英国商人的权益了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早在1796年，嘉庆皇帝就颁布过圣旨，禁止鸦片的种植和进口。英国人就此收手了吗？他们不但没有，而且向中国非法走私鸦片的数量更加庞大。在虎门销烟的前一年，就是1838年，道光皇帝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毒法令，叫做《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凡鸦片烟贩斩立决，开设烟馆者绞立决，都是要杀头的。那这些情况英国商人当然都很清楚，但是他们还是完全置若罔闻，继续大规模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门暴利生意，而且呢，他们认为中国的法令管不了他们，管不了他们这些外国人，顶多处死几个中国的鸦片贩子，他们不会有什么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才要痛下雷霆手段，彻底搜缴和销毁这些非法入境的鸦片，严厉打击英国不法商人的嚣张气焰。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虎门销烟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刚才我说了，当时的鸦片贸易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些英国鸦片商人知法犯法，必须严厉打击。在此之前，清王朝对外贸工作呢重视不够，也没有专管机构。广州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所有外贸活动都是由十三行来负责协调管理的。这个十三行呢是一个民间商会组织，不是政府机构，对中英贸易既不收税，也缺乏实际管理。而虎门销烟呢，是清王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首次明确的以国家名义对外国在华势力行使管辖权，规范对外贸易规则，弥补之前的管理缺位，这些都是重要的维护主权的行为，意义很深远啊，绝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说虎门销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事？1839年6月3号，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开始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总共历时23天，到6月25号，整个工程才告一结束。总共销毁鸦片237万多斤，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主权国家严厉打击毒品走私，公开集中销毁毒品，所以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28年，当时的国际联盟就把虎门销烟的开始的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3号，定为国际禁烟日予以纪念。 到1987年呢，联合国又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第二天，就是

0: 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现在这两个纪念日仍然都有效。虎门销烟的起止时间都被列为世界性的纪念日，这就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抵制毒品侵害的严正立场和决心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认可。我们搞清楚了上面这几个问题，就会发现只要站在历史的视角下来观察虎门销烟，就能感受到这个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虎门销烟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旧传统，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和货币稳定，保证了国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外开放，建立了正常的贸易秩序。清王朝通过虎门销烟维护国家主权，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正当。
1: 是的，对于两岸同胞而言，这段历史是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纽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山河动荡、分裂磨难，而虎门销烟凝聚的爱国抗争精神，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抵御外侮、守护家园的精神根基。那么梁先生，这种跨越百年的家国大义与民族风骨，对当下两岸同胞凝聚民族认同有着怎样的感召作用呢？
0: 虎门销烟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呢，有一组这个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的浮雕，其中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所以说，这样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都应该铭记在心，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事件的深远意义，并由此进一步的强化我们的民族认同。第一呢，我想就是要强化两岸一体、同根同源的共同体意识。当年的虎门销烟在台湾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反响。台湾从明朝晚期开始，就是中国最早有人开始吸食鸦片的地区之一。进入清朝之后，台湾吸鸦片的风潮愈演愈烈。那么在虎门销烟之后呢，一些台湾民众走私和吸食鸦片的现象也有所收敛。所以今天的台湾同胞啊，也必须要感念林则徐的功德。大家更要看到，两岸当年就是荣辱与共的一个整体，而今天呢，两岸的命运就更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想就是要强化两岸同心、自强自立的奋斗者的意识。1839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腐朽、最衰落的时期，林则徐组织虎门销烟，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自强自立、看世界、救中国的这种努力的一个集中体现。林则徐在广州待了19个月，这19个月期间呢，他干了三件大事。第一是禁烟，第二是抗英，这两件事情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组织开展了大量睁眼看世界的开创性的工作。比如他利用当时广州这个懂英语的人比较多啊，利用这个优势，就组织设立了翻译馆，编译了大量的外国书刊报纸，为当时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户。那么在和英国人交涉的过程当中，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西方学者的国际法著作，有理有据地批驳英国商人在拒缴鸦片啊、强调治外法权啊这些方面的这些无理主张。所以林则徐也被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第一人。而且当时他已经55岁了，但为了更好地和英国人打交道，他甚至开始自学英语啊，直接获取第一手信息，这在当时的大清官员里无疑也是第一人。所以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这样一批当时的开明进步的官员，他们不仅是完成了虎门销烟的壮举，而且呢，他们的这种奋斗精神、实干精神永远值得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继承和学习。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强化两岸同心、自强自立的这种奋斗者的意识。第三点呢，就是要强化两岸携手共谋复兴的大中国的意识。林则徐是个高尚的爱国者，他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说，我这个人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那么我个人的生死荣辱这些都无足轻重，怎么能够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祸福得失而影响我的这个决策呢？在这次禁烟之前，林则徐已经是湖广总督了，在当时的汉族大臣里，他做官基本上已经算是做到最高层了。如果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要不要在全国禁鸦片这件事，他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但是林则徐不仅是仗义直言，而且是主动请缨，主动申请去广州担负这个禁烟的重任，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他这样做 只考虑国家的安危，完全没有考虑个人得失。相比之下，今天的台湾岛内有些政客为了一点个人利益百般算计，为了政党的眼前利益不惜放弃基本原则，那么和林则徐一比，这些人的境界相差就太远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征途当中，中国同样需要千千万万个林则徐，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要携手共进，放下小我，融入全局，才能共同成就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业。我想这些啊，都是当年的虎门硝烟和林则徐留给今天两岸中国人的启示。
1: 是的，这种基于历史苦难而凝聚的民族认同感，是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也是推动民族复兴的重要情感基础。当前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不断炮制分裂言论，破坏两岸和平交流局面，妄图割裂两岸历史文脉与民族血脉。那么梁先生，从历史大义和民族大势来看，分裂行径为何本质上注定彻底失败？
0: 说到妄图割裂两岸历史文脉和民族血脉这件事啊，在虎门硝烟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表现的很有代表性。当前台湾地区的教科书对于虎门硝烟、对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介绍都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林则徐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是在台湾地区的教科书里，他就像个无足轻重的过客。书里面啊就很平淡的说，林则徐啊是鸦片战争之前少数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之一。那么对于鸦片战争呢，台湾教科书也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居然说英国政府是所谓派兵来华，他派兵来华是来做客的吗？是来做生意的吗？连侵略这个词都不肯用啊。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英国当年是正当贸易权利被侵犯，所以派兵来维权的呢。那他们这样讲，实际上就是企图淡化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而他们呢，对林则徐的评价貌似客观中立，实际上也是企图淡化林则徐的历史功绩，掩盖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真相。他们说这样是为了在教材中突出他们自己的所谓台湾的英雄。民进党当局炮制这样的历史教材，饱含着对中国大陆的敌视、对西方国家的献媚以及对台独思想的鼓吹，这是他们在教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又一个表现。深层目的就是企图切断台湾青年时代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连接，让台湾的下一代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忘记中国的英雄，忘记中国是怎么一步步奋斗走过来的。那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我们对此必须坚决反对，我们绝不会让民进党之流的台独行径得逞。
1: 是的，梁先生，立足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现状，两岸同胞应当如何传承历史精神，携手同心，共护台海和平，共促祖国统一大业？
0: 对于两岸同胞来说呢，中华民族的历史包括古代的辉煌史、近代的屈辱史和奋斗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共同传承的。就拿虎门硝烟这件事来说，虎门硝烟的领导者林则徐出生在福建福州，他祖籍是莆田的。那么现在台湾同胞来福州旅游办事，都有机会去林则徐故居和纪念馆看一看。林则徐虽然没有在台湾做过官，但是他一直很关心台湾的事务，始终都是从闽台一体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的。他的后人呢，现在也还有人在台湾地区生活。今天我们回顾虎门硝烟这段历史往事，重温林则徐的光辉事迹，仍然能够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和激励。林则徐的爱国情怀很值得我们敬仰。你看，查禁鸦片，他主动请缨去广州主持大局；虎门硝烟，他亲自出马和英国人斗智斗勇；广州保卫战，他作为两广总督率领官兵奋勇迎敌，打得英军在广州无功而返。即使到了后来他被错误的革职流放新疆，在从东南前往大西北的路上，他还在一路考察西北的山川地貌，为后来左宗棠平定新疆准备了大批详实的资料。可以说林则徐的心里始终是装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我们说林则徐的爱国情怀很值得我们敬仰。其次呢，林则徐的实干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去效仿。我们刚才就讲过，林则徐在广州任职19个月，先是当钦差大臣，后来是两广总督。那么呢，他在这两个职务的任上呢，组建了翻译馆，为中国翻译了第一批关于世界的资料。他最早引进了国际法，和英国商人展开了法理斗争。 他在广东积极整顿军备，

0: 购买新式火炮，编练新式水军，为打好反侵略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林则徐呢，除了关心国家大事之外，也非常关心民间疾苦。他看到广州一到夏天就有很多老百姓中暑，就和当地一位凉茶店的老板商量对策，后来就把这位老板自己配制的凉茶命名为王老吉加以推广，一直到现在王老吉这个品牌还是广州市的著名商标。那么这也是林则徐可以说是为后人留下的一笔财富啊。另外呢，就是林则徐的开阔的胸怀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是嘉庆年间的进士出身，是读四书五经成长起来的，在他那个年代，像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呢，往往是固步自封，各级官僚呢更是以天朝上国而自居，看不懂也看不起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而林则徐呢，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崇洋媚外，他在广东禁烟期间就提出可施敌之长技以制敌，这是全中国第一人啊提出这样的思想。那么在他身边又集中了魏源啊、龚自珍啊、陶树啊等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而林则徐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我们今天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林则徐的这些精神品质，需要虎门硝烟这个坚决捍卫主权的这样的勇气。今天的中国正在不断的深化改革开放，正在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有价值的文明成果，正在建设真正的现代化的强国。这个伟大的进程需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不分你我共同奋斗。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就是从虎门硝烟说起的。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从虎门硝烟开始的，是从林则徐的抗争和探索开始的，那么今天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中国应该就是林则徐等先贤所最希望看到的吧。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寻迹历届美国总统访华，看清台当局以美谋独绝无出路。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大家好，我是孝瑞。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1972年尼克松开启历史性访华，至今美国历任总统访华均就台湾问题做出过明确表态，形成了连续稳定有据可查的政策主线。这些表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遵循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法理，成为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关键。
5: 第一个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访华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来华的时间其实相当的微妙，当时中美两国关系尚未正常，这是借助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于1971年访问北京之后的安排。在1972年的2月21到28号之间，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场破冰之旅日后被誉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在这一次的会面之中，尼克松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并在离华前夕由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
4: 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也是中美两国首次以官方外交文件确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共识。
5: 在上海公报里面，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所谓的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活动。美方表示，他们认识到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对这一个立场不表示任何异议。美国重申寄望着中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并且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逐渐减少驻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
4: 1975年冬天，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福特总统此行重申了美国对上海公报的信守，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5: 1975年12月1号到5号，美国总统福特访华，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总统又一次访华的记录。他在访华期间见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外发言时特别强调，美国必将遵守1972年中美之间所签署的上海公报。
4: 1978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中美两国又发表了817公报，连同之前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5: 1984年4月26号到5月1号，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总统首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仅见到了邓小平，还走访参观了兵马俑，重申美中建交公报的承诺，并且对外强调美国不会改变对于台湾主权归属的立场，也不承担斡旋的角色，支持两岸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很显然的，这是延续1940年代经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以及旧金山合约以来的一连串脉络，也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这一个历史事实受到了各国之间的承认，并且具有国际法的一个基础。
4: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台海局势出现新的波动，台独分裂势力开始抬头，美国对台政策在坚守底线基础上更趋明确，对台独分裂活动的警示针对性显著增强。
5: 在1989年的6月25号，美国总统老布希他在就职才一个月的时候便规划了访华。由于老布希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的主任，对于中国的认识很深，他来到中国之后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且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于亚太安全至关重要，反对两岸任何可能导致区域动荡的激进活动，鼓励双方进行接触。
4: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创下美国总统访华最长停留记录，首次在中国领土公开宣示美国对台三步政策，为台独画出清晰红线。
5: 1998年的6月25号到7月3号之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他停留了9天，这是目前美国总统访华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他首次在中国的领土上面口头公开的表述三不政策：第一，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第二，美国不支持所谓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三，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这也是历次美国总统访华时对台湾独立立场最明确、最公开的一个设限以及喊话。
4: 进入21世纪，美国总统小布什先后四度访华，在全球安全与亚太稳定框架下，多次强调遵循一个中国政策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公开警告台独冒险行径。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三度访华，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大国关系与亚太地区稳定大局中处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任何台独挑衅行为。
5: 美国总统小布希分别是在2001年、2002年、2005年和2008年访华。在2001年上海 APEC 以及2005年的国事访问期间，小布希多次的强调要遵循一个中国政策， 应对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走向台独的这一个危险动作，释出了公开。

0: 以最直接的方式戳破了台独势力长期编造的政治谎言，让以美谋独的虚妄本质暴露无遗。
1: 特朗普他有提到不愿意跑到9500英里外去打仗，并且指责台湾是比肩，不应该挑起战争，公开表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这同样的也表明了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
0: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多位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不难看出，台独从来不是美国的政策选项，美国政府更不可能为台独分裂行径买单。民进党当局如果看不清形势，盲目以美谋独，最终只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1: 民进党当局他们梦想着以美谋独的迷梦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不光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在过去不是，在现在不是，在未来也不是美国的一个选项。两岸之间必须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这早就是两岸之间国际之间的一个共识。因此赖清德当局目前所推动的这一些暴动行为、暴走局势，实际上都是在玩火自焚，相当具有危险性。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3: 飞不过海。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利落的电子结构包裹着细腻的情绪，古典和旋律交织，像是在破碎后一次次重新撑开希望。整首歌呢，是兼具先锋实验性和治愈力量的。歌词道尽了热

用丝滑的唱腔和极致的旋律掌控告诉我们，哪怕历经万次破碎，热爱永远是重生的底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啦。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八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想开的拍拍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歌曲呢是以 R&B 旋律为主，跳跃的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呢也是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切换自如，慵懒又洒脱的唱功，把看淡得失的唱腔呢唱得轻盈又有力量。歌词直白戳心，有着全力以赴之后和自己和解的那种释然哈。整首歌的旋律轻快洗脑，氛围感拉满。赵俊呢也是用音乐传递出了人生的真谛，学会释怀方能自在。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傲日奇冷的演唱《我会找到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奥日奇愣的演唱《我会找到你》。当蒙古族的长调的辽阔遇见 R&B 的温柔旋律，这位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和现代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每一句吟唱都饱含着治愈的力量。整首歌的歌词呢，藏着他对成长的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与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愣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入到了温柔的唱腔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坚定又治愈的诉说，道尽奔赴的赤诚。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听到的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整首歌的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的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歌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这首歌真的是献给所有人的一首青春纪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Bubblegum!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出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整首歌的歌词细腻戳心，道尽了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却又在现实之中的身不由己。那王菲呢，也是用最松弛的演绎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也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今世情人》。

0: 钟怡婷的醇厚声线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婉转悠扬的编曲层层铺展，节奏舒缓绵长。钟怡婷的唱腔饱含着情绪的张力，把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下的执念尽数的演绎出来。粤语的唱腔呢，韵味十足哈，情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好，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听情歌化心意。在星级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这种情歌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光良的演唱《泪情人》。在爱情和友情的边界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感，那光良这样的一首《泪情人》，就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愫来娓娓道来。细腻的歌词在歌词之中精准地描绘出了相处时的点滴心动，又巧妙带出了对于这段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光良呢，作为整首歌的作曲者哈，他也一贯的温暖治愈的嗓音，搭配上亲自谱写的清新舒缓的旋律，把这种似爱非爱的纠结和美好诠释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和情人说的话》。

0: 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呢，往往其实需要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倾诉的哈。这首歌呢，是以两位歌手交替演唱的形式来展开，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恋爱之中那种复杂的情感，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朋友之间那种分享心事的互动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和阿云嘎《情人咒》。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情人咒》。郁可唯的嗓音自带清冷空灵的氛围感，温柔又有穿透力，细腻婉转的唱腔轻轻地道尽了情爱里的挣扎和执念，搭配上阿云嘎低沉厚重的声线，男女声极致交融，层层呼应，一柔一刚，整首歌宿命感拉满，婉转哀艳的旋律搭配戳心的歌词，道破了情爱的真谛。恢宏的弦乐铺垫出了绵长的意境，每一个音符都藏着极致的温柔与决绝。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情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情人》，褪去 Beyond 原版的辽阔的沧桑的版本，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以女生的视角来赋予歌曲全新的温柔与缱绻，成为了无数人循环往复的治愈单曲。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情歌话心意，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看懂给阿嬷的情书。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宝藏之城山西长平，体验盔头制作技艺。
4: 有声有戏，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当西洋歌剧遇上中国功夫，让经典照见东方力量。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给阿嬷的情书，方言读给俺妈的情书，近期呢可以说是感动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存放着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也让参观者重新触摸到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
4: 为什么马来西亚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为什么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古庙面向马六甲海峡？为什么这里的华人把墓地称作一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重新读懂电影背后那段属

0: 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守根与家国深情。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们走。
2: 会忍痛的，要忍痛的，
3: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4: 我很感谢前辈们，让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1: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3: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
5: 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1: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2: 衫唔着出去啦。
6: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2: 哦，冇噶冇噶。
6: 俾你工钱。
2: 冇。
6: 只给你吃和。
1: 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3: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1: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5: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1: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5: 写家书，
3: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1: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
7: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5: 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
8: 你好像在中学10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5: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3: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5: 给阿嬷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穷，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游牧、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濮院因水而兴，因愁而名。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早在4300年前，濮院所在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了。在水的滋养下，诞生了风吹不折、日晒不退的濮愁。
3: 一砚浓墨，从灶台到细沙，细细勾勒。一束流光，从火树银花到数字星河，在这幅流淌了近千年的画卷上，一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正在酝酿。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下集。
4: 来点掌声，鼓个掌，让我们的艺人上场。
5: 整座小镇不仅成为一个集中交易市场，更形成集生产、贸易、居住与文化于一体的商业矩阵，堪称中国古代工商业市镇的杰出范例。这不仅成功吸引四方大贾纷至沓来，也促成天南地北的风物再次流转。丝绸产业的技术和商业基因在濮院从未断层，如今它已从绸都转向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全国每10件羊毛衫中就约有7件与濮院有关联。这份强大的产业生态吸引着新一代设计师们的到来。
6: 我是定位在针织的独立设计师，之前是在上海的，然后越专越要到专业的地方。濮院是中国最大的针织基地，它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针织基地，所以就来了濮院了。
5: 刘彦君，针织设计师，他的作品曾荣登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而自从3年前来到濮院后，刘彦君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活动阵地。
6: 作为设计师，他往往是有灵感迸发的这种瞬间的。比如说我们研究水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水的微波粼粒光泽感上，我们如何通过色彩，如何通过纱线和不同的材质的结合，让它产生节奏感和这种光泽感，也就只有在濮院才能做出来这么多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可能用纱线进行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有上百种颜色，它就足够新颖和足够别致。所以在这里我们光一个色彩就可以进行出来特别多的设计。
5: 依托濮院毛衫产业的成熟工艺，刘彦君以独特的设计一改毛衫软塌休闲的刻板印象，不断探索着一根纱线的无限可能。如今在这座小镇上已聚集起一批像刘彦君这样的独立设计师，延续着从丝绸到毛衫的千年时尚基因。今天在这条近千年的古河道上，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船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次元爱好者们身着精致的古装乘船巡游，眼前所见并非一次简单的古今相遇，更像是一场流动的时尚传承。现在这座古镇深藏已久的时尚基因正在被重新唤醒。 而在老街凤栖街的地下，我们或许会发现这座小镇的另一重样貌。这里是蒲库，一座珍藏着蒲院旧物的地下博物馆。其中一整面墙的旧历本带封存着老蒲院人的时光与记忆，这是专属蒲院孩子们的护身符，更是蒲院人崇文重将的体现。
3: 历本带制作人夏小梅，
7: 这个是一直传下来的习俗，从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奶奶小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给下一代。
5: 历本带不装金银，而装日历与报纸。
7: 说历呢，其实是日历的意思；本呢，其实是报纸或者书本的意思。那么也是对一个知识的向往。我们希望小朋友他能够学习更多的

0: 知识嘛。
1: 依托富庶的经济，濮院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格外重视教育。立本带正是这种盼后辈成才、崇文重教民风的体现。每当家里有孩子出生或是要出门时，母亲们就会剪下印有吉祥字句的历纸与报章，连同晒干的桃木一起缝入绸带。
0: 我们当地赋予了它更多的这个寓意嘛，
1: 将立本带挂于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文运亨通，一生顺遂。而这份对知书达理的期盼，甚至融入濮院人的一日三餐。画师沈伟国正在用白酒调和颜料，这种特别的溶剂能防止日后褪色，因为他即将在一种独特的画布上作画，那就是厨房灶台。在濮院镇的新濮村，至今还保留着一门从烟火气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灶头画。
2: 这个就是打的是花篮灶，这个是花篮的底柱，然后这边意义就是一个环一样的，就是一个花篮。
1: 花篮灶是当地灶头画的经典形制，民以食为天，灶台上并排的三个灶眼，恰似花篮中盛满的珍宝。画师以中国传统工笔画法，将中国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吉祥图案、寓意文字等绘于灶头的各个部位，形成灶头壁画。
2: 上面呢画了许多的有寓意很好的造画，代之长朝讲的是郭子仪远征回来之后带着儿子一起上朝，儿子以后继承他以忠报国的意念，保护大家也是保护自己的小家。
1: 这不仅是厨房的点缀，还凝聚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对衣食丰足、健康长寿的朴素向往。今年77岁的玉顺堂，曾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宴席大厨。如今，他最忠实的食客是家里的小重孙子。此刻，他正在厨房准备的，是一道承载着濮院人味觉记忆的功夫菜——芙蓉蛋。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经济的繁荣让濮院人对饮食有了精致的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蒸蛋，做法却很考究。为使蛋羹色泽洁白，原料只取鸭蛋清，以均匀力道反复搅打蛋清，方能形成云朵般的蓬松口感。撇去浮沫后，用温热的鸡汤徐徐冲入，瞬间锁住鲜香。这样蒸制好的蛋羹晶莹剔透，嫩滑如汁，因其形似绽放的白芙蓉而得名。而扇贝、虾仁等食材却都成了这份蒸蛋的配菜。相传这道菜由清

0: 家中长辈亲手端上，宣告圆满，仪式礼敬。
1: 好好看吃。
0: 对蒲院人而言，一勺热腾腾的芙蓉蛋下肚，才算真真正正过节的味道。富庶的生活最终催生了蒲院多姿多彩的文化娱乐，灯会便是蒲院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古时的元宵灯会上，蒲院灯彩极盛，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夜夜亮如白昼，景象十分壮观。200多年前，宫廷画家沈泽安在旅居蒲院期间，受到灯会的感发，创制出一种独特的梯墨纱灯。灯光亮起时，纱面便会隐去，唯有浓墨重彩的侍女与花鸟鱼虫空灵剔透，栩栩如生，宛若悬浮于空中。
2: 梯墨纱灯制作人王美芳：
3: 梯墨纱灯呢，它的特色就是在那个纱布上面上墨，上完墨以后，因为那孔都是堵住的，为了透光，把一个一个的墨渣子全部剃掉，为了更好的透光。
0: 200多年过去了，蒲院所追逐的光，却悄然从烛火纱灯演进为数字与智能之光。一场接一场的科技盛宴在这里发生，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共同构筑出了一条人类未来生活实景线。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蒲院作为分会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让世界各地的访客亲身感知智能科技如何赋能生活。而所有这些前沿体验，都自然地发生在小桥流水与白墙黛瓦之间，生动诠释着数字技术与古镇美好生活的同频共振。蒲院古镇，这座被运河滋养、因丝绸而兴的江南水乡，交织在古桥的深沉、丝线的坚韧、墨彩的雅致与灯火的热烈中。它的故事是关于一场绵延千年的创造，它以包容的胸怀将古今智慧、中外风物从容接纳。当古老的基因与当下的灵感再次相遇，蒲院变成了连接时光的接口，持续书写下最鲜活的新篇。
4: 蒲院古镇内运河支流密布，古人顺着河湾建起蜿蜒的廊棚，让粉墙黛瓦的柔情连进心里。在这里，孩子们的护身符里写满吉祥话的立本纸，家家户户的灶台上，画师用画笔绘出对衣食风俗最朴素的向往。蒲院人有着自己的浪漫。
5: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迹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6: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却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程式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胡鑫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0: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7: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8: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7: 就是豪放，
8: 对，
7: 这种粗犷的感觉。
8: 是。
0: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7: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9: 是的，
8: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这个剧种人里边，
9: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7: 就勒得很紧，
9: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来。
0: 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10里8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7: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 这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啊。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3: 哦，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7: 关羽、哦、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哦，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3: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儿能吸住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7: 啊、哦，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3: 哦，寿字。
7: 啊、哦，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3: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嗯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7: 威武霸气的感觉。
0: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3: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7: 啊，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3: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7: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啊、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3: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也是七颗。
7: 啊，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啊，
3: 所以叫七星额字。
0: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3: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挂耳也是凤。
7: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啊？
3: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7: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3: 是。
7: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7: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3: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7: 是
0: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7: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立粉了。
3: 是
7: 我看大哥蛇

0: 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1: 哦，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2: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0: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沥完粉了哈。
1: 哦、
0: 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1: 哦，比如说上面画成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斜呀什么的。
0: 嗯。
1: 可以给它把它沥粉出立体感来。
0: 对，通过这个沥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哦、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1: 是，
2: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0: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1: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0: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1: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0: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1: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0: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1: 哦，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2: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0: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2: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红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0: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
1: 哦、
0: 是状元帽吗？
1: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
0: 嗯、
1: 哦，小状元帽。
0: 我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1: 哦，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口那个先生们呀，或者是高口的先生们啊，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0: 金榜题名。
1: 啊、哦，金榜题名，感觉北东人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2: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0: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着，谁也都传不着。小孩要来那啥的，反正就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0: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1: 有。但是不多啊、
0: 哦！
1: 哦，我们一直这位宣传说的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0: 嗯，只要有年轻人喜欢、哦、来到这儿拜师学艺、嗯，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1: 哦、是的，
0: 哦，
2: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2026年适逢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首演100周年。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蓝本的传世之作近日以全新面貌回归舞台，并选择在中国进行首演。该项目汇集了中国和意大利的顶尖主创团队，并邀请国际功夫巨星成龙首次跨界指导，以当代舞台语言重视这部世界歌剧经典之作。
6: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开幕歌剧，先在广州大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并于近期完成了在厦门、成都的巡演。结束中国巡演后，该剧将启程前往意大利普契尼的故乡，并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的开幕大戏登上普契尼露天大剧院。
7: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并非对经典的简单复现，而是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与戏剧核心的基础之上，以更具当代意识的创作方式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书写。这一版《图兰朵》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之中，在这里功夫不再只是舞台上的外在奇观，而成为人物情感、命运张力与精神意志的重要表达方式。本次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是如何把中国功夫融入歌剧的？在演唱和舞台呈现上又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走进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的幕后，采访了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总导演成龙、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制作人、艺术总监田慧，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武术指导赵赞，我们来听报道。

0: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谱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经久不衰。图兰朵的故事始建于17世纪的东方故事集《1001夜》，故事讲述了中国公主图兰朵设下三道谜题以遴选夫婿，答错者处死，答对者婚配。流亡中的鞑靼王子卡拉夫不仅成功破解谜题，更以真挚的爱感化了公主冰冷的心。
1: 我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这个没事。你
0: 首次跨界担任歌剧总导演的成龙，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的基础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与跨越，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转向中国视角下的经典诠释。
2: 我有几个导演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跨界做歌剧？其实我觉得电影和歌剧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都是用艺术打中观众。
3: 成龙大哥这个名字在国外是家喻户晓，它是功夫的象征。那么功夫呢，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感觉歌剧呢，跟功夫其实有相同之处。歌剧的音乐的大线条和歌剧唱功都讲的是气息，功夫讲的也是气息。其实图兰朵是元朝的公主，成龙大哥当时就马上提出来了一个意见，应该那个战马纷飞。他的表述就是很多很多电影人的视觉就出来了。
2: 这一次我把功夫元素融入图兰朵里边，不是为了做几个漂亮的动作。功夫里边有力量，有节奏，有控制，也有精神。歌剧呢，不是只有唱，它也有讲人物的情绪，人物的冲突。我觉得《图兰朵》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爱情，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人的内心，讲的是恐惧，讲的是防备，讲的是一个人怎么慢慢地打开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
0: 成龙摒弃为打而打的动作设计，让每一段功夫场景都服务于剧情推进、氛围营造和情感表达。宫廷侍卫整齐划一的武术动作，刚猛凌厉，配合厚重鼓点，营造宫廷的威严和压抑。
4: 从来没有把武术编排到这个歌剧当中，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来拜一，首先那个在水中，然后我们选用的就是破风八刀，
5: 力量四，
4: 它是来自于马凤图武术前辈创编的破风八刀。这些刀法都可以运用于实战，刚猛之力要打出来，就是神态、动作、力点。他们拿着这个刀之后，就要上阵杀敌，动作、力量，还有那个招式里，要把这个刚猛之力、神态意识给展现出来。
0: 成龙选取水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舞台元素，在他看来，水呼应了太极以柔克刚的哲学，也传递出以爱化解仇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
1: 你水深的我们就啪，你水浅的我们就啪。
6: 我觉得
1: Yeah, when you like this, we just 啪啪。When you like that much, we just
6: 这样水浅。变换动作。
0: 然而，在水中演练真功夫，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4: 水里面就是比较滑，然后那个运动员经常性的滑倒受伤。
5: 发力。
4: 有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滑倒或者是拉伤了，
5: 啊，拉到了是吧？慢点慢点。
4: 然后那个就导致我们就是困难性就加大了。
5: 这个场地因为有水，有水这个位置，然后他没有贴这个防滑贴，然后他发力过猛的时候，然后那个韧带拉伤了，可能。活动这样，抬下腿，抬下腿。
4: 我也跟那个就是舞美那边去沟通，给底下那个贴一些防滑的、磨砂的那些胶布， 保证我们运动员在上面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5: 要有醉意，要像喝酒一样。
4: 我们那个就是里面有乒乓棚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他们三个就是演练的那个动作都不一样。庞演的是就是醉拳，成龙大哥成名之作就是醉拳。
7: 不是说我站在后面了，大家看不到我，我无所谓了。错了，你站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是主角，明白吗？来，一二

女高音歌唱家艾娃·普隆卡最初以钢琴家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之后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歌剧专业，获得歌剧研究艺术家文凭，凭借在马德里皇家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剧院对图兰朵的成功演绎，被多家剧院称为当代最适合图兰朵声音之一的女高音歌唱家。

0: 今夜无人入睡是图兰朵第三幕经典男高音咏叹调，也是世界歌剧史上最负盛名的唱段之一。卡拉夫的饰演者伊万·金加佐夫是莫斯科赫利孔歌剧院主要的独唱演员，被业内称作俄罗斯新生代男高音代表。在演唱时，伊万·金加佐夫情绪层层递进，刻画了卡拉夫从隐忍、期待到坚定必胜的心理变化。270余套宋元风格的妆造，以及象征威严的龙元素、象征坚韧与生命力的马元素等多媒体视效的运用，最终完成龙马精神这一艺术意象表达。
1: 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部歌剧百年之际，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把这个图兰朵公主在百年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
2: 我一直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是沟通，可以让不同的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欣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我希望东方的身体美学和西方的歌剧艺术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医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2: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3: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4: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2: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电视剧主角如何让古老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新风尚。
1: 鲤鱼跃龙门与韩城有何关联呢？我们一起走进陕西韩城去了解。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6: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乐电台。
0: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1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9: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3: 你花艺咋教你的叫他唱？
10: 一唱，
14: 我不想唱戏了。
15: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8: 唱戏是要忍的，
1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0: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9: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17: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

0: 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派峰，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握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握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其实慢握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2: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地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3: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0: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4: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利益、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 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情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情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0: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4: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4: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情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报告，
1: 梁红桥才高桥高。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陕西韩城。4000多年前大禹手持石斧与山峦对抗，2000多年前司马迁擒着刀笔与命运对抗。这方城是历史的渡口，西周的礼乐遗风仍在黄土台原间回响，秦汉隋唐的船都要在这里更换橹桨。
2: 鲤鱼跃龙门与韩城有何关联？2000多年前的粉底河到底长什么样？那么接下来通过专题，我们一起走进陕西韩城。
3: 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跃动的鱼影千姿百态，文庙照壁上的鲤鱼砖雕在这里吸收了数百年的文气，老宅门口上的鱼纹福字目睹了无数次的迎来送往，屋脊上的鱼龙流利仍在享受韩城第一缕阳光。充满焦香的黄河鲤鱼还在不断刺激着食客的味蕾。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中所讲的龙门，相传便是韩城东北处的黄河龙门。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仙李白只用寥寥两笔，就展现了黄河的无限声威。黄河从青海出发，一路奔腾了4000多千米，流至陕西韩城，被山体阻隔。相传大禹治水，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浚河道，成功治理了洪水。黄河在流经陕晋峡谷后，在韩城龙门，河面突然从约90米宽骤然变成了超过2500米宽。龙门段最窄处石门只有38米，便于架桥，而下游支川渡口河面宽阔，水流平稳，方便行船渡河。韩城位于这两个渡口之间，扼守山西和陕西咽喉，成为兵家必争的交通隘口和军事要冲。在韩城的瑞国遗址博物馆，有一件小巧精美的青铜罐，这是2000多年前的粉底盒。
1: 瑞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蔡海鹏：
2: 出土的时候呢，盖子是可以打开的，打开盖子以后发现里面结晶式残留物，鉴定的结果让人震惊，它是目前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人工合成铅白，就是最早的美白化妆品。
0: 这些文物的主人是瑞国国君桓公的夫人瑞姜，他曾掌握了瑞国的军政大权。
2: 瑞姜夫人不仅仅喜爱轰装，也爱武装。我们遗址区里面大量发现了这种车马殉葬客，达64座之多。我们从这个数量推算了一下，大概这个国家可以到800辆战车，证明了当时瑞国军力之强盛。
0: 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瑞国是当时的一个诸侯国。此外，在西周早期的韩城地区还有另一个诸侯国韩侯国。韩侯是周武王的儿子，他被分封在此建立城池。这两个诸侯国一前一后在这片土地上存续了数百年。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赵中书：
3: 黄河是韩城的文化地理标志，它是山西和陕西的一道分界线。韩城呢，在黄河的西岸，韩城临黄河也不亲水，它向往黄河，但是呢又尊重黄河，远离黄河有点距离，这就是韩城城址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韩城西部是黄龙山脉，北部和东部是隆起的台原，比古城高出几十米的东部台原横亘在古城与黄河之间，为古城抵挡住了黄河洪水的侵袭。
3: 韩城它在小盆地里边，它西北东都是靠山的，周武夷呢它就像围椅状的，这也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0: 今天的韩城古城始建于隋代，历史上的韩城城址几经变迁，至隋代开皇年间，在今天韩城古城所在之地修筑城池，城址延续至今已有1400多年。

0: 秦腔的魂在吼。相传这烈云穿石的唱腔起源于古代战场上士兵的助威呐喊声，如今人们演出的这个古戏楼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驻守军队的兵营。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高级城市规划师陈双辰，
2: 到了元代时期啊，咱们相继在这些兵营当中建设了关帝庙，由此呢，我们的营也就变成了营庙。这些兵营分布在古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分别位于古城的城门附近，目的是镇守咱们城门要地。
0: 城内有五营，城外有五寨，其中最著名的寨堡是鸠鸠寨。
2: 鸠鸠寨呢，它位于韩城古城的北侧，台原之上镇守整个古城。鸠鸠寨的曲艺非常有趣，鸠鸠之词也体现了雄壮威猛之意。
0: 城外五座寨堡坐落在高出古城数十米的台原上，古城东边的赵家寨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地下运兵通道。作战时，古城的士兵可以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寨堡驻守，加强防御，形成寨堡拱卫城池的城寨格局。
2: 历史上的韩城古城啊，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我们形成了三道防御体系。第一道就是咱们古城东部的黄河，它是我们山陕之间的一道天堑。第二道防御体系就是韩城古城北侧和东侧的台原，依原而建的还有五座寨堡拱卫着古城，由此形成了城内五营、城外五寨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
0: 一座地处黄河西岸的小城，为什么要层层设防，构建出如此完备的防御体系？黄河是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它所流经的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构成了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在中部突然向北转折，形成一个大几字形，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并成为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之间难以逾越的天险。韩城由于扼守黄河上的两大渡口，成为连接两大文明区域的重要枢纽之一。这种打破天险的地理优势，也使韩城始终处于军事争夺的前沿。群山围河的盆地为这座古城构筑了地理屏障，也守护了古老的黄河文明。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仍在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流转生辉。
3: 我的衣服破了，两个搞不上菜。
0: 为了庆祝新生儿满月，人们从各地相聚而来。中国人惯以喜事为绳，串起家族的凝聚。热闹的喜宴之上，最惹眼的莫过于猫魔。
4: 过满月的时候，外婆就要给外孙子说要送猫魔。猫有九条命，叫娃的命跟猫一样贱命。
0: 几乎每个韩城人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都会与花魔相遇，从出生到结婚到离世， 不同时刻的花馍串起了韩城人的一生。每逢有祭祀，韩城百姓还会蒸一种特定的花馍，五个为一组，造型特殊，雅名枣骂糊。
4: 上半部分它像莲花，下半部分你看看这像什么，它是不是像钉？老百姓没有钱从哪来面来代替求汤器的，就是祭祀祖先。
0: 西周以礼制为治国之本，将等级秩序具象化为青铜器的规格和数量。天子享九鼎八簋，诸侯配七鼎六簋。韩城瑞国遗址出土的七鼎六簋青铜礼器，印证了西周时期这片土地对礼制的推崇。这种刻入骨髓的礼制传统，催生了百姓祭祀时用面食复刻青铜礼器的民俗，更是塑造了古城循礼而立城的营建格局。金城大街长约900米，纵贯古城南北，这里曾是黄河西岸商贸中心。如今这条古城最繁华的街道仍然保留着当年商铺林立的印记。金城大街这条近乎直线而完全畅通的长街构成了古城的中轴。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赵中书：
5: 南北之间是有一条轴线，东部呢更多的各种活动，西部呢行政管理，加上商业，加上群众的生活，这种布局下来呢很规矩。东边至今有明清保存至今的文庙和城隍庙，有600米的轴线的古建筑群。这个古建筑群呢在全国非常少见。
0: 毓秀桥坐落韩城古城南门外，因横跨巨水河亦称巨水桥。踏青写生，纸鸢凌空，是这里春日常见的画面。这座桥也是古城中轴线南端的起点。
5: 这个轴线呢非常有意思，不是说到城门而止，而是再往南的巨水河上的巨水桥。
0: 韩城的中轴线南接巨水河上的毓秀桥，北通鸠鸠寨上的金塔，把山水纳入古城。向外延伸又有司马迁祠、龙门、梁山、黄河，山水成人，在空间序列中构建出金河带月的壮阔地理格局。
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成一而终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1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2: 还好嘛，
13: 发呆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5: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1: 生动越剧场。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23集，妹妹。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才停下，在全力催动玄天功的情况下，唐三还是不禁微微喘息。唐三站在山顶，面对夕阳，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
4: 小五，这就是我以前练功的地方。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也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我。
3: 小五抿了抿嘴。
5: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学院里那些老头子。
3: 唐三缓缓地转过身，认真地看着小五。
4: 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妹妹吗？我真的希望能再有一个亲人。
3: 小五刚要说什么，却被唐三拦住了。
4: 先听我说完。我什么都没有，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只是个穷苦的平民，不能给你财富，也不能给你势力。你也是天生满魂力，但你和我不一样。我看得出你的身上应该是有故事的，但我从来都没问过，因为我怕我们出身的差距太大，连朋友都做不成。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虽然我无法给你贵族拥有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可以给你我的承诺，我会永远保护自己的妹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伤害的。
3: 看着唐三泪光闪烁的眼睛，小五的双眼也渐渐的红了。
5: 那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怎么办？
3: 唐三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4: 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3: 小五沉默了，唐三也没有再开口。夕阳的红光渐渐褪去，此时天上的星斗已经悄然冒出。
5: 哥，
3: 小五用简单的一个字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在这一刻终于滑落。唐三颤抖着双手拉起小五的手。
4: 谢谢你，妹妹。
3: 父亲走了，但唐三有了一个妹妹。唐三仰头望向天空，对着天上的星辰默默许下一生的誓言。夜幕降临，两个孩子坐在山顶，感受着温和的山风，看着那天上的星和月，凝密的气氛，清新的空气，无不带来舒适的感觉。小五扭头看向身边的唐三。
5: 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
3: 唐三一愣。
4: 为什么？
3: 小五的脸上露出一丝红晕。
5: 怎么说，我也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突然多个哥哥，他们会怎么看我？
3: 唐三笑了。
4: 好，那你还叫我小三就行，只要我心里知道你是我妹妹，怎么称呼都没有关系。
3: 说着唐三抬起手，他拉下自己的袖子，将左腕的袖剑摘了下来。
4: 我们结为兄妹，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就送给你防身吧，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
3: 小五

0: 好奇地看着唐三递过来的袖剑。
1: 这是什么？
0: 唐三微微一笑。
2: 我叫它袖剑，只需要发动开关，里面的三支小箭就会按照你的控制射出，可以射一支，也可以一下子将三支全射出来。因为它发动时声音很小，不容易被对手发觉，所以面对实力相当的敌人时，能够产生很好的攻击作用。
1: 啊，那以前我们切磋的时候，怎么从来没有见你用过这种东西啊？
2: 傻瓜，我们是同学，又是朋友，怎么能用这种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呢？你还记得我用石头砸你那次吗？你认为那只是巧合？你看，那有只蚊子。
0: 小五顺着唐三指的方向看去，三米外果然有一只蚊子正在嗡嗡飞过，借助月光才能够勉强看得清楚。
2: 小五，如果我告诉你，我能打中它左边的翅膀，而不伤它的性命，你信不信？
0: 小五眼睛都瞪圆了。
1: 什么？你在开玩笑吗？
0: 唐三的眼中紫光一闪，右手突然抬起，一道淡淡的暗影悄然而逝，那只蚊子竟然凭空消失了。唐三拉住小五的
2: 手，跟我来。
0: 他拉着小五走到不远处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不需要唐三去指，小五也能清晰地看到，那树干上有一根3寸长的钢针，在星光照耀之下闪闪发亮。针钉在树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奋力地挣扎。小五低下头仔细去看，他不禁吃惊地差点叫出声来。那针下果然钉着一只蚊子，钢针贯穿了蚊子的左翼，将它牢牢地钉在树上。而那蚊子活蹦乱跳，显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小五骇然地看向唐三：“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一直和唐三在一块儿，他甚至要以为这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唐三拔起钢针，当他再摊开手掌的时候，钢针已经消失了。
2: 这是我的秘密，我称它为暗器，即使是爸爸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有保护自己妹妹的能力。
0: 对于新鲜事物，小五总是很感兴趣，摇着唐三的手雀跃道：“
1: 好哥哥，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2: 哦，以你的暴力倾向，要是再学会了暗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而且啊，暗器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给你的袖剑就是暗器的一种，你先把它用好吧。”
0: 想要学习唐门暗器，那可并不容易，首先要有玄天功作为基础，而小五的魂力已经不弱了，重新修炼玄天功显然是不可能的。唐三已经暗暗决定，以后会制作一些击破类暗器武装在小五的身上，这样也就足够了。唐三亲手将袖剑戴在小五的左臂上，调整好袖剑合拢时的大小，使它完全贴合在小五的手臂上。然后唐三将无声袖剑的使用方法详细地向小五讲述了一遍，还让他试了几次。小五立刻就喜欢上这件宝贝了。小五到一旁去试射袖剑，唐三缓缓抬起头，他看着空中的星辰自言自语：“
2: 爸爸，你真的是怕我在你身边无法变得坚强吗？你放心吧，我会努力修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骄傲。”唐门，我已经离开你6年之久了，但我永远都是唐门的人。在这斗罗大陆之中，我定会将唐门的一切发扬光大。
0: 银白如玉的双手骤然甩出，无数道丝线般的荧光冲天而起，唐三眼中已是一片紫茫。5年后，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与法斯诺行省接壤。 说是王国，其实它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四分之三大。它隶属于天斗帝国，是天斗帝国境内的四大王国之一。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是当今天斗帝国国王奥库拉的堂弟。巴拉克王国南方直接与星罗帝国接壤，因此在天斗帝国的四大王国之中，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天斗帝国原本有十个行省，之后随着四大王国的分封形成了六方势力，帝国本身直接控制五个行省，四大王国各控制一个，还有一个仅次于王国的公国占据着帝国东边一个最小的行省。表面上四大王国和那一个公国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统治，可实际上这五个国家早已经成为国中之国，除了必要的进贡之外完全自主。如果不是天斗帝国皇室掌握着重兵，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星罗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两大帝国看上去强势，可实际上都在走着下坡路，谁也说不好哪一天整个大陆的局面就会突然改变。
2: 巴拉克王国境内有两座重要的城市，一座呢就是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居住的都城巴拉克城，那里是整个巴拉克王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另一座城市则是位于巴拉克王国境内最富饶的利马平原中央，有巴拉克粮仓之称的索托城。这两座城市都有重兵驻守，是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索托城是一座大城市，这一点从其武魂殿的配置为第三级的武魂主殿就能看得出来。此时刚过中午，骄阳似火，索托城西门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看上去他们都只是十几岁的样子，身上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行李。男孩衣着朴素，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穿着一身淡蓝色劲装，很利落。他腰间围着一条镶嵌了24颗玉石的腰带，黑色半长发勉强垂落在肩上，相貌虽然不算英俊，却给人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嘴角处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如果说男孩看上去是平和而普通的，那么在他身边的女孩看上去就不那么平凡了。如丝般顺滑的黑色长发梳理成整齐的蝎子辫，即使是发辫也依旧垂过了小腿的位置。他比那男孩还要高上半分，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衣，将身体紧紧包覆，修长的大腿包裹在白色长裤内，有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尽管他看上去年纪不大，脸上还带着稚气，可已经很有几分味道了。女孩弯弯的眉毛自然成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着略微有些圆的粉嫩小脸，不但漂亮，还给人几分娇俏的感觉。可爱这两个字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她的。那男孩站在她身边，早已经被她无形的光辉所遮掩。女孩抬起手，在自己微有潮气的额头清扫，有些抱怨地说，
1: 终于到这个什么索托城了，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明明有好几座终极魂师学院都表示无条件招收我们，他却非让你来考这座连等级都没有划分的破学院。
0: 男孩微微一笑，哼，老师让我来考可没让你过来，谁让你非要跟来的，幸好巴拉克王国和法斯诺行省接壤，不然你岂不是更要抱怨了。
1: 切，
0: 女孩白了男孩一眼，
1: 真没良心，人家还不是为了你，谁让你是我哥哥呢，反正后天才考试，我不管，你要陪我在这索托城里面玩两天，弥补我幼小心灵受到的伤害。
0: 堂堂诺丁学院连续六年的大姐大，还幼小的心灵，让你那群小弟看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去跳河。这一男一女正是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来的唐三 和小五。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终于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顺利毕业。本来以他们的天赋，诺丁学院准备保送他们直接进入中级魂师学院，甚至有几所著名的学院都发来了邀请函，但大师要求唐三拒绝所有的邀请，到这座索托城南的史莱克学院报考。六年的教导之下，对于大师，唐三早已经像尊重父亲一般尊重，更何况唐三明白，大师让他这样做一定是为了他好，所以唐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六年过去了，唐三和小五的关系早已密切得像是亲兄妹一样，唐三选择了这里，小五自然也跟着来了。离开学院的时候，大师告诉唐三，他要去帝都一趟，然后会来这边找他们。诺丁的六年是唐三过得极为充实的六年，他上午上课，下午打工，晚上修炼，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12岁的唐三已经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单薄了，每天在铁匠铺的工作令他有了健壮的体魄，镜装下覆盖着一身充满爆发力的肌肉。小五撅着嘴说，
1: 不管你答应不答应，
0: 随你就是了。不过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不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呀？都快中午了，还是先吃饭要紧。
1: 这还差不多。
0: 唐三很少违逆小五的话，自从两人确立了兄妹关系之后，唐三始终像个大哥哥般呵护着他。虽然唐三很忙，但无意中流露出的关切还是令小五很享受的。索托城比诺丁城要大得多，自然也要热闹得多。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不停。兄妹二人先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寻找起住的地方。不一会儿功夫，小五发现了一座很别致的酒店。
3: 酒店有3层楼高，虽然看上去规模不算太大，但外表装饰完全是玫瑰红色，整座酒店的建筑风格像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一般，很容易就能带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小五指了指，
1: 玫瑰酒店，小三，我们就住这里吧。
3: 唐三无所谓，
0: 听你的。
3: 这几年的打工，再加上武魂殿给的补贴，他们也算是小有积蓄了。小五呢，从来不在乎钱的多少，花钱大手大脚。为了不让自己经常透支，索性就把所有收入都放在唐三那里，让他收着。有唐三控制一些，自己还能省一点。两个人走进玫瑰酒店，一股玫瑰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的香气带着几分暧昧的感觉，令人身心舒畅。酒店的内部只有3种颜色，白、银和玫红，温暖别致，很容易给人以好感。唐三走到柜台前，
0: 麻烦给我们开2间房。
3: 柜台后的服务生赶忙站起来，看看唐三，再看看小五，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0: 先生，您真的确定要开2间房吗？
3: 唐三点点头。
0: 嗯，有什么不对的吗？
3: 服务生眼中流露出几分暧昧。
0: 对不起，我们这里只剩下1间房了。一间？
3: 唐三皱皱眉，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他可是记得很清楚的。服务员强调，
4: 是啊，只有一间，不过您放心，我们的房间都是很大的，设施齐全，住两个人绰绰有余。
1: 那就一间好了。我们在诺丁的时候不一直在同一个宿舍吗？这有什么的呀，还能省点钱买漂亮衣服呢。
0: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他并不是个固执的人，大不了自己睡地上就是了，反正晚上一般都是要修炼的。那好吧，麻烦您给我开这间房。
5: 正在服务生准备帮唐三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服务生的行动。
6: 我说

0: 这间房应该是属于我的吧？
1: 唐三和小五同时回身看过去，只见三个人出现在他们身后，正朝着柜台的方向走过来。这三个人是一男两女，两个女孩子花枝招展的，看上去都有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高挑，比小五还要高上一点。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容貌竟然一模一样，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唐三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两名角色佳丽身上，吸引他注意的是走在中间的男子。男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比唐三要高出半个头，看上去年纪不大，甚至比他背后的两名少女还要小一些。男子肩膀宽阔，相貌英俊中带着几分刚毅，一头金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一直垂到腰部的位置。他的头发并不卷曲，而是顺直地垂在那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那是一双邪异的眼睛，居然都是谋生双瞳，深蓝色的眼眸内目光很冷，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冰冷，开合之间邪光闪烁，被他看上一眼，身上犹如被利刃切割一般。极为英俊的相貌配上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男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2: 他很强，这是唐三看到这个人之后第一个念头。双胞胎少女分别挽着那双瞳男子的一只手臂，那男子也不理会唐三，目光从小五身上掠过时闪出一丝奇异的光芒，但也只是一闪即逝。那男子走到柜台前，看着服务生，
0: 你是新来的吧？不知道这里总要留一间房给我吗？
3: 您是？
0: 双瞳男子有些不耐了，把你们经理给我叫出来。服务生对着双瞳男子的目光心底一阵发冷，他赶忙跑到后面去叫自己的上司。唐三淡淡地说，这位大哥，似乎是我们先来的。双瞳男子甚至连头都没回，只是冷冷地说道，
4: 那又怎样？
0: 他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身边了。
5: 不怎么样，让你滚。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7: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台海之声。
1: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星的蛋，
3: 他会唱歌哎！
4: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2: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2: 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5: 在两岸的流行乐坛，许多的流行曲都唱出过青春的情怀。今天这一时段就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充满青春色彩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首先要送出的是年轻的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呢，源自他一次晨读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是人群中嘈杂的声音。一起来欣赏。
1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歌曲呢，表达了年轻的朋友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头为自己而战。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是《男孩不哭》，来自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充满了青春色彩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歌曲 Beat Me If You Can 充满了活力和激情，也展现了年轻的歌手的唱跳实力和青春的活力。好歌继续，接下来送出来自汪苏泷的梗。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梗》，这首歌曲充满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挑战的无畏态度。歌曲多次提到"打败我""雄心似火"这样的词汇，也展现了少年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通过强烈的节奏和充满了活力的旋律，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青春力量。好歌继续，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年轻歌手萧秉治演唱的一首《频率》。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好音乐继续送给两岸听友。刚刚听过的是来自王源的《天使》，整首歌曲曲调温柔，娓娓道来，饱含了真诚和谢意，富有情感的清亮嗓音和干净的钢琴声创造出了隽永的画面，如同阳光一般轻柔而有力。接下来送出来自弦子演唱的一首《天空之外》。

耳边听过的这首《舒适圈》的灵感来源于易烊千玺对成长和梦想的思考。歌词中描述了少年渴望突破舒适圈，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也表达了对身边人的思念和感激。歌曲通过离开舒适圈的主题，展现了易烊千玺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对未来的期待。唱出青春希望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的是《黑马》，来自于文文的演唱。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一首《梦》。这首歌的歌词虽然简单，但是意境悠远，表达了用爱情打败现实、拥抱、用爱取暖的主题。尚雯婕用细腻的唱腔演绎了这首歌曲，展现了青春的爱情中的美好与遗憾，以及瞬间与永恒的主题，将歌曲中的爱和温暖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送给台湾听友的歌曲是《爱情胶片》，来自唐瑶琳的演唱，一起来听。

音乐小鸡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充满了青春色彩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演唱的《鲜艳的狂想》，送给两岸听友。这首歌把古典和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了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到时空之门，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安于乐坛里经典的老歌都是用心在唱，对于听者来说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有很多的老歌曲百听不厌。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一并送出邝美云的歌曲《别假装舍不得》。

刚刚听过的别假装舍不得，相信是两岸许多听友小时候满满的回忆，旋律响起，回忆不停。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歌词的代入感太强了，清冷而克制，让人动情。继续送出的是来自黎明演唱的《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一并送出梁朝伟演唱的《一天一点爱恋》。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刚刚分享的一天一点爱恋，梁朝伟唱出了一种甜蜜的感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唱片的制作方面，梁朝伟也参与了制作，他凭借这首歌和专辑展现了在音乐领域的才华，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他作为歌手的一面。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是苏有朋演唱的擦肩而过。

听过的这首《爱与哀愁》曲风纯真自然，这首歌以它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表达了对爱情的一种执着和困惑，以及情

行事后的无奈和哀愁。童安格独特韵味的诠释让这首歌曲也是格外动听。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张亚东，2000年。

黄格选17岁进入歌坛，凭借他优美的抒情的嗓音，迅速地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两岸流行乐坛的一线歌手。刚刚这首《春水流》通过春水流的意象，象征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同时也传达了对爱情的怅然若失。歌中多次出现春水流啊流，向东流啊流，寓意着时间的不可逆转和过去的美好回忆无法再回头。歌曲也鼓励了人们不要沉溺于过去与回忆，而是要勇敢地向前走，如往事不回头，跟我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接下来送出的是蔡琴演唱的《三年》。

苏打绿的无以伦比的美丽，真诚的歌唱让人迷醉其中，真诚的意义也被重新的发掘。这首无以伦比的美丽传达出了这种真诚，歌曲中的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让品尝它的人无法自拔地沉浸在一种绵密而愉悦的温柔享受中。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时间记忆里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李行亮的《原来都是梦》。

听过来自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唱出的情感中有一种悲伤是笑着跟你说再见，背后抱着合照泪流满面。你在我的过往无法散去，失去放弃，你手心那种温暖我无法遗忘。深情的旋律送给两岸听友。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菲的一首《偶遇》。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时间记忆里的经典老歌，最后来送出一首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夜市秋月明》。整首歌曲唱着变化，唱着流逝，多次化用了哀愁的春花秋月、一江春水，表达出的却是一种开阔光明的心境。人生该有这样的瞬间，那就是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就用这首好听经典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点击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3: 你也可以

0: 的故事才是留给我们的心里的。
1: 的确，你看哪怕是去同一个地方啊，每个人带回来的记忆啊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就像大家常常说，旅行的记忆点啊往往不在景，而在于情。
0: 哎，之前有一位趣宝就给我们分享过他去云南的经历啊，就是在古城闲逛，然后手机没电了。
1: 哦，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一没电可真是有点寸步难行啊。
1: 没错，
0: 关键就是没有办法导航了，对吧？所以就迷路了，然后找不到回去的客栈，就问了一家店里面开店的这个书店的老爷爷。哎呀，这个老爷爷真的很好啊，不光是给他拿出一张地图，然后详细的给他讲，用笔给他描出来回客栈的路，然后走的时候还顺手递给他一块鲜花饼。哇，他说哎呀，那块饼的甜味到现在都还记得。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总是最感动人的。那么还有一位趣宝和我们分享过一个小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小伙子呢，在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30摄氏度冻得手脚发麻，旁边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哥啊，二话不说就把他拉着一起啊在雪地里跺脚取暖。他说那天的冰雕真的很美，但那个大哥的笑容啊更亮啊。
0: 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声音，一场充满记忆的旅行。真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更是那些擦肩而过时的动人故事。
1: 说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场充满记忆点的旅行，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动人的故事。也欢迎各位趣宝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旅行奇遇记。
0: 我们今天呢还会从众多参与我们评论的趣宝当中啊抽出两位，随机抽出两位啊，赠送精美的奖品，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1: 没错，你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找我们的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我们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0: 好，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1: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将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东北边城丹东。
0: 好吃不停嘴的麦笑嘴巴带路，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品尝广东英德米酒猪蹄包。
1: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将和众多的趣宝啊一路歌声一路逛，来听一听木脑纵歌，感受云南德宏风情。
0: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如果说啊，让我们找一个旅行目的地啊，它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繁华闹市穿越到异国风光，那很可能就是辽宁丹东了。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提到丹东啊，大家脑

0: 在哪儿呢？在辽宁省东南部的鸭绿江畔，它呢是和朝鲜的新义州是隔江相望的。那么这里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呢，它既有沿海城市的湿润海风，又有边境小城的独特宁静。
1: 哎，您看啊，说它是宝藏一点都不夸张。春天啊，这里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染红山岗；秋天呢，这里有美丽的百年银杏大道，金黄色的落叶把整座城市啊铺成了童话一般。
0: 而且呢，丹东的节奏是很慢的，你可以在鸭绿江边呢散着步，看着对岸的灯火，那种咫尺天涯的距离感非常的奇妙。当然呢，这里的美食也是一绝。
1: 哎，你看，尤其是海鲜，丹东的黄蚬子飞蟹那是出了名的肥美和香甜，还有那碗热气腾腾的丹东焖子淋上芝麻酱，是当地人啊从小吃到大的街头味道了。在这里呢，历史是沉淀在心里的，生活却是浮在表面的。
0: 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啊，我们要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呢走进丹东。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学长到丹东先拜访了哪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城市呢，也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就是丹东。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版图当作一幅泼墨山水，那么我认为在东北角江海交汇的那个转折点上，丹东就是那一处最让人着迷的留白哦。它背靠长白山，又面对北国之海，而且一推开窗，一江之隔就是朝鲜。这一次呢，跟大家介绍丹东，我想用一个比较深入的玩法，我们应该可以花个4到5天的时间去好好体验这块美丽的城市。很多人认为东北就是清一色的冰天雪地，但是丹东啊是一个神奇的例外。大名鼎鼎的长白山在向东南延伸时，把这一节充满灵气的一块角落留在了辽东半岛。那这一道天然的屏障替丹东挡住了从北方来的寒流，又把从黄海吹来的暖湿气流死死抱在怀里，所以造就了这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北国江南。那么说到了水土啊，很多吃货呢在提到丹东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就是丹东九九草莓。那很多人兴冲冲地挑在盛夏过来，因为这个时间是东北这个气温最好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来到这儿就想吃草莓，所以常常第一句话就问老板草莓怎么卖。但是这个时候呢，丹东当地人大概会给你一个哭笑不得的眼神，因为这个草莓是大棚的产品，所以夏天来到丹东呢，草莓这个东西可能你得留个遗憾。但是大自然是很公平的，我们在这个时间吃不到草莓，可是可以吃到杏、桃、苹果还有梨子，又鲜甜又便宜。那这个季节来很适合爱吃水果的朋友。那么给大家推荐几个景点呢，肯定要看的就是鸭绿江断桥，还有断桥附近的几个景点呢，像是抗美援朝纪念馆。所以在上午呢，我们也不用起太早，可以起床之后可以来到这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这个不是普通的打卡点，我去了以后呢，我站在那些斑驳的军旗或是上面有着弹孔的军大衣前面呢，然后再看看全景画馆里这个声光复原的历史现场，那个宏大的家国叙事的氛围让我非常感动。这个纪念馆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是周一闭馆，那么我们最好得好好安排时间，不要周一扑了空子啊。
0: 听小杨这么一说啊，我们突然意识到丹东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这种反差萌。
1: 是的，
0: 它既是课本里那个严肃的历史坐标，又是现实当中那个盛产草莓、气候宜人的美丽城市。
1: 是啊，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纪念馆里一片肃穆，但走出场馆啊，丹东的阳光呢是依旧灿烂。这种一半烟火一半历史的特质呢，让你在触摸的沉重历史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韧劲和生机了。
0: 那接下来呢，台湾学长小杨特别推荐大家到鸭绿江断桥去赏景。断桥的一边呢是历经沧桑的钢铁残骸，另一边呢是忙碌往来的现代贸易大桥，这种视觉冲击只有真的身临其境才能够体会得到。
1: 没错，你看他还推荐了大家去坐江上游船，想象一下当年换个角度看两岸，那种距离感啊一下子就拉近了。是，而对岸的这个新义州呢，也像一幅安静的画卷，静静地在江对面 铺陈开来。
0: 除了看桥看江，丹东背后的山呢，也同样

0: 精彩，毕竟呢，这里可是长白山脉的，余脉，那种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格局，注定丹东它不只是有平面的历史，还有立体的自然风光。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小杨的旅游攻略吧。
2: 那去完这个纪念馆之后，我们还要去旁边的鸭绿江断桥。这个钢筋铁骨的断桥啊，当时是可以旋转90度让大桥通过的一个工业奇迹。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战火中呢，朝方那一侧的桥身被密集的轰炸彻底撕裂。我们今天在走过一段这个断桥之后呢，我们看着那一节悬空的残桥上，看着钢梁上那些比拳头还大的弹痕，江风一吹啊，这个历史感也是扑面而来。那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站在断桥面对朝方，在我们左手边呢有一座新大桥，我们站在桥上可以看到不断往来的车辆，那么看着正常的运货的车辆，大巴车在桥面上缓缓移动，那种人员往来的生活质感会让边界这个词瞬间变得很温情很具象。在走完断桥后呢，我们一定要坐在旁边的码头，有一个观光游船，坐着这个船呢，我们可以切入江心啊，看到对面的朝鲜大城市新义州。那游船继续往前走呢，这有一个岛，就是著名的威化岛。那我们今天坐在船上看着这一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时事还有跨境的这个大视野融合在一起的奇妙感觉，那这个感觉也只有在丹东才能切身感受到。那从游船上岸后呢，我们可以继续体验到另类的朝鲜特色，就是我们可以在丹东找一个非常受到好评的一个朝鲜餐厅。像这样的餐厅呢有很多啊，就是进门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身穿艳丽民族长裙的朝鲜族服务员小姐姐啊，他们说话轻声细语，倒茶端菜的动作也非常的细致讲究，而且有机会看到他们表演这个长鼓舞或者手鼓舞或者其他的舞蹈，甚至呢他们会拉着食客的手一起跳舞。那像这样的餐厅在丹东有非常多。那体验完鸭绿江呢，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凤凰山。那这个地方在地理上是长白山脉向西南延伸的一个高地，这个地方在南北朝时期呢叫做巫蛊山，到了唐代呢，传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经过这个地方呢，被这个地方的山势震慑啊，加上凤凰拜祖的这个民间传说，所以就御赐了凤凰山这个名字。那凤凰山的特点就是它特别险，其中比较著名的像这个有个地方叫老牛背，就是一个非常短短的像刀刃一样的山脊，然后两边呢是深渊，所以整个人得非常小心，四脚着地的从这过，就像骑在老牛的背上一样，所以恐高患者呢得特别注意，你很可能会脚软。那么除了老牛背呢，山腰上还挂着这个悬空的玻璃栈道，那脚下是万顷的林海，还有非常深的峡谷。那我们走在东北的山里呢，往往会听到我周围的人在谈论着神秘的东北五仙，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呢，东北五仙呢最早它是只有三仙的，就是狐仙也就是狐狸，黄仙也就是黄鼠狼，还有柳仙也就是蛇。因为过去在辽东的深山老林里面呢充斥着这些小动物，那老百姓也对它非常敬畏，所以把这三个仙呢非常尊敬的供奉。那后来多了两个，白仙刺猬跟灰仙老鼠，它是在清朝的中后期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的涌入，在这个原来三仙的基础上呢再加上两仙，才凑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狐黄白柳灰这五仙阵容。那这种从三仙到五仙的演变呢，也符合它这个地方发展的背景。
0: 听完了小杨的这两段分享啊，我对丹东的滤镜又厚了一层，原来那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这么险峻的山峦和有趣的民间传说。
1: 不管是想追寻家国情怀，还是想体验边境风情，这里都能给你满满的收获了。
0: 哎，也希望趣宝们早日去丹东走一走，吹吹鸭绿江的风，品尝一下那碗地道的美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3: 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哎，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一场充满记忆点的旅行。
4: 是，
3: 各位趣宝呢，可以把自己的旅途当中的动人故事，或者是看见的美丽风景，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趣旅行，然后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4: 是，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在旅途当中的那些美丽好心情吧。
3: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麦造这个小单元啊。有食客老饕呢曾经念叨过这样一句话，万物皆可卤，唯有猪蹄赢。
4: 是，你看乍一听还是蛮有道理的啊。在咱中国人的餐桌上呢，似乎很少有哪一种食材啊，像猪蹄这样跨越南北，通吃八方。无论是红润油亮的红烧款，还是这个酸辣开胃的炖煮版，有没有发现那一口软糯弹牙的胶质感啊，总能精准的击中你我的味蕾。
3: 哎，放眼全国呢，猪蹄简直就是美食界的变形金刚。你比如说到了东北，大家想到的就是酱香浓郁的猪蹄儿，对不对？
4: 是的，
3: 豪迈大气。那到了四川呢，就是老妈蹄花。哇，这是蘸上那个麻辣鲜香的那个蘸水，哇塞，软烂入味，特别的好吃。
4: 是的，
3: 是吧？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
4: 哎，你看，如果要问啊，哪里的猪蹄最接地气又最让人上头，我相信不少广东的朋友啊会和趣宝们推荐的就是广东英德的米酒猪蹄煲了。
3: 哎，猪蹄包哈、
4: 啊，猪蹄包，哎，更正一下，
3: 那么说到英德啊，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什么英德红茶，或者是壮观的枫林。
4: 是，
3: 但是其实呢，这座小城烟火气才最迷人。这里的人呢，爱吃会吃，尤其擅长用最简单的食材炮制出最醇厚的味道。
4: 你看这道米酒猪蹄包呢，就是英德家常的代表作了。它不像红烧那样浓墨重彩，也没有卤味那么的复杂的香料在其中，它的灵魂啊，就在于两个字，纯粹。我们知道他选用的是本地新鲜的土猪猪蹄，斩块焯水，然后呢重头戏就来了，倒入整碗英德本地产的米酒，那就是精华之所在了。
3: 对，说真的，很多食材其实加了酒之后那个化学反应啊，它其实就特别的好。像这个米酒，它度数其实不高，但它香气很浓啊，所以那股霸道的酒香混着肉香扑面而来。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猪蹄呢吸饱了酒汁，色泽呢又是金黄透亮，连那个骨头都有点软烂了，感觉都好像要嘬上三遍一样。
4: 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这个垂涎欲滴了？为了探寻这道醉人的美味，我们的味道调查员特意找到了当地有名的美食制作者彭大姐。
3: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热气腾腾的寻味之旅吧。
5: 广东英德作为岭南古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人文建筑，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当地的人们制作美食不仅讲究因地制宜，更崇尚顺时而食。在英德一定要吃一道传统美食，这会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杰大姐。
6: 哎，彭姐，
7: 这忙啥呢？在这儿
8: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这给挑走。要
6: 想动，身体好少不了，
7: 哦，
6: 对，吃这个。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些别的事情。
7: 咱们去干嘛？
6: 挖浆。
7: 好。
5: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6: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7: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了。
6: 是的，
7: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6: 所以叫小黄姜。
7: 那咱们为什么不能用那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呢？
6: 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7: 能吃吗？这个
6: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7: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调味料使吧。这个
5: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彭大姐说，这种姜虽然味道辛辣，但做出来比肉还好吃。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这时彭姐又拿出一块白色的小球。
6: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7: 我看你以为这像豆腐泡似的，这个
6: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7: 就是一盘呗。
6: 不对，
7: 是多，
6: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7: 哦，这么多。
6: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7: 徒手来，
6: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7: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6: 是的，嗯，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7: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6: 对呀，
7: 啊。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6: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7: 盘子也挺别致的啊，哎，这个，瓷的是吧？
6: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的压实一点，
7: 啊，
6: 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7: 为什么呀？
6: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5: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6: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7: 这会儿我来吧。
6: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7: 哦，这种
6: 我们叫的就是那个黏的
7: 黄色的啊，嗯，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
6: 是，嗯，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7: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
6: 嗯，
7: 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6: 嗯，
7: 啊，
6: 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7: 玩过，我喜欢在东北玩泥巴，嗯，
6: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5: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三天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6: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7: 猪蹄儿。
6: 猪蹄儿，
7: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6: 好嘞，
7: 好吧，掌握了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6: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7: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做这个东西。
6: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5: 肉质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
6: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7: 拍
6: 把它给拍松
7: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6: 对，
7: 这姜直接就喷到我们摄像头上了。我来吧，我拍。
6: 好，你来。啊，
7: 好，稳准很。
6: 呀，跑了。
7: 啊，这
6: 啊，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7: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6: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5: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 肉香更加浓郁。
6: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7: 是要去炖吗？
6: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7: 先放姜铺底吗？
6: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7: 下到里边。
6: 对，
7: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6: 哦，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
7: 土鸡的。
6: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7: 好，
6: 来。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7: 酒。
6: 对，太香了，
7: 不会的，
6: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7: 哇，
6: 可以生吃的，
7: 真的很好吃啊，
6: 因为已经熟了。
7: 这个咱们要家里面吗？这个米
6: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
7: 嗯、
6: 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
7: 嗯、
6: 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
7: 嗯、
6: 把这个糖
7: 嗯
6: 就是开封之后的加一块放下去，
7: 更易于保存了。
6: 对，它不会坏。
7: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啊、
6: 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7: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6: 一会更香。
7: 需要炖多久呢、嗯、
6: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
7: 嗯、
6: 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7: 哦、大火，
6: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一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吃了。
5: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进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英德的传统美食米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3: 哎呀，听着都觉得垂涎欲滴啊。
4: 是的，
3: 看到我们的趣宝包仔也要加班、
4: 啊、他说什么？
3: 他说呢，上次去英德玩，晚上就在北江边的小馆、嗯、就点了这道菜、
4: 哦、
3: 米酒猪蹄包、
4: 哎、
3: 本来是想当下酒菜的，结果发现这里面有酒就酒香一冲上来呢，整个人从脖子都暖到脚趾了、
4: 嗯、
3: 他说最绝的就是那里面那个甜、啊、不是那种糖的那种甜、
4: 哦、
3: 它是那种米香的回头甘，所以这个猪蹄也炖得特别好，那个筷子一夹就抖。
4: 哇，
3: 拌一口白饭，哇，太好吃了。他说我当时连砂锅皮的那个碎皮儿、碎底儿都给沾干净了。
4: 是，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趣宝叫做顺风车坐到位。他说我是英德本地人、
3: 哎、
4: 家里来了客人啊，我妈就懒得搞什么大鱼大肉，哎，就会做这个、
3: 嗯、
4: 米酒要足，姜片要厚，火要小，出锅呢撒葱花，颜色啊、
3: 哎、
4: 不一定是红亮的，但是闻着有一股踏实劲儿在里边。第二天的剩汤加热，打个鸡蛋进去，哇，太绝了，算是我们宿醉之后救国家乡愁的开关呢、
3: 嗯、宿醉急救是不是？
4: 是的、
3: 嗯、听得出来啊，这锅东西呢不只是好吃，它还自带社交属性，一边暖胃，一边呢就把话匣子也给炖开了。嗯，
4: 哎，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哎，我又看到了一位趣宝，他说啊，如果说自己也来炖一锅这个米酒猪蹄包的话呢啊，闻着锅里的酒香慢慢变甜的过程，他说我告诉你啊，就好像美好生活一样，越过越有滋味了。
3: 好的，看到我们的一些趣宝们也在发信息啊、
4: 嗯、
3: 这个小虎牙最爱央视频，他发了好几条啊，有一条是说他在古巷里面遇猫的，
4: 嗯，
3: 就是逛古镇的时候呢躲雨，然后呢屋檐下面趴着三花奶猫，把这个湿爪子都搭到我鞋边了那等雨停了我要走，他就一直缠着我送到我，一直送我送到巷口。哎，这个确实啊，很多喜欢猫猫狗狗的小朋友、嗯、我估计可能这个他身上是不是有那个，如果养猫的可能家里头会身上有这个虫的味儿、
4: 啊、
3: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野猫野狗有时候也很喜欢他就会朝他身边凑，可能感觉到他会对他比较亲近。
4: 嗯，我们又看到了小虎牙最爱央视频，他说啊，他在骑行这个川藏线的时候啊，登陡坡的时候他体力不支了，蹲在路边啊是边哭边想要放弃， 这个时候呢，一个擦肩而过的这个骑友啊，没有停脚，却远远的对着他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那个瞬间啊，忽然是浑身又攒了力气，咬牙啊撑到了牙口。后来呢，他每次想放弃的时候，他说我都想到这个温暖的拇指和这个温暖的瞬间呢。
3: 哎呀，你很厉害呀，骑行川藏线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玩的。我现在也给你竖一个大拇指，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真的很棒了。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记忆当中的美好旅行啊，特别有记忆点的这些旅行呢，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直播的这个评论区。
4: 是的，
3: 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送出奖品。
4: 好的，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萧煌奇的《带你去逛街》。

0: 大家听到这个音乐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激昂啊，特别有干劲儿。那么这一首歌啊，其实是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大家听到之后很难不被这样的旋律击中啊。这个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火遍了全网，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一股从滇西大山里面奔涌而出的风。那么音乐上线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30亿次。
1: 是，你看听着这歌啊，仿佛都能看到一群人起舞的画面，正如歌词里所写的，火啊亮着，纵歌要闹，心要静。哎，这种蓬勃的生命力啊，让无数网友在评论区许愿，想去云南德宏亲自跳一场真正的木脑纵歌了。
0: 这首歌呢，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啊，也加入了吉他和贝斯啊，
1: 是的，
0: 让原版的歌呢变得好像又焕发了新生。那么歌词里面呢，藏着景颇人的灵魂，梦往高黎贡，山路雾深看不清。这句词呢，把我们引向了德宏的脊梁高黎贡山。
1: 没错，你看高黎贡山呢，是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物种的基因库。正如歌词所唱啊，翻过多少坡，终要向火光。那景颇族的先民曾沿着高黎贡山南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0: 为什么说它是世界物种基因库呢？因为就在这里就有全国1/5的动植物种类。
1: 没错，此刻我们想象一下，从河谷到山巅，海拔落差极大，造就了不可思议的垂直景观。那么这里有最古老的杜鹃王，也有最神秘的怒江金丝猴。哎，你看每年五月啊，当西南的暖湿气流袭来，森林里的树蛙呢会举行盛大的音乐会，那就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律动了。
0: 从一首歌到一个民族，从一场狂欢到一座神山，德宏的魅力就在于这种热烈与静谧的共存。
1: 没错，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以及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当中啊，去寻找这个答案吧。
2: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它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4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8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3: 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
4: 这条标准呢有2条是地理学的，有2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啊，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2: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3: 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
5: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 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

0: 类型。
1: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万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这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它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2: 杨宇明，
3: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4项标准，第4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山间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刚才我们聊到了高黎贡山的巍峨，
3: 是。
2: 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听到那首忍不住让大家一起要摇摆的《木脑颂歌》，它其实呢不仅仅是一首歌啊，还是一场真实存在的景颇族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全民狂欢。
3: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先生一起去揭开《木脑颂歌》的身世之谜吧。
4: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介绍说，
5: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牛。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他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边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4: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宅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宅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德高望重的景颇族文化人士的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 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宗教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说，
5: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码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不是过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关于木脑颂歌的介绍哈，大家相信也有很深的了解了。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去旅行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获奖的两位趣宝，恭喜静水深流还有小虎牙爱央视频两位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这个我们今天你在获奖的时候你的昵称哈，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汉语拼音手写字母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和您联系，给您发送奖品。
3: 是的，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央视频的各位网友们，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徐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6: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5: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6: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

0: 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1: 牲口已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 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

0: 就讲。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请听报道。
3: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专项规划，此次发布的规划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了施工图。
7: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相当于一个整体的战略蓝图，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6: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力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6: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

0: 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加速，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分项指数中除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外均有所回升。请听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东部地区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
3: 企业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应对成本变化，保持韧性经营。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请听报道。
5: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透露，今年将聚焦活动主题，举办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和第6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同时进行系列宣传展示、遴选推介及相关发布，
6: 举办寻邑夏商主题展览，以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我们将公布20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公布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公布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
5: 作为主场城市，湖北武汉将推出砖瓦传情、拓印时光、更续江城文脉等12项配套活动，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6个专题展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罗娟透露，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000余项。
7: 天津、山西、黑龙江等20个省区市均组织开展了本省份的主场活动，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甘肃等省份活动数量超300项。各地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线，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贴近群众的需求。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 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

0: 通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请听报道。
1: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今天同步启动通水。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乞食枢纽项目设计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乞食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
2: 是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有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3: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有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4: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到来，各地各部门推出一系列精准暖心的助考护考举措，为广大学子顺利完成考试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实施一考点一测精准管控，提前排查送考路线交通安全隐患，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安全有序。
7: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8: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爱心送考驾驶员驾龄普遍在15到30年之间，经验丰富，将实行1对1点对点接送服务。同时还有部分车辆作为机动力量分布在考场周边随时待命。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9: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0: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当前正值夏季高温，各类食材极易滋生细菌。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执法人员聚焦食品安全关键细节，对各门店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0: 进行逐项核验，不留监管死角。
1: 重点把握好三个关口，一是来源关，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二是卫生关，我们重点查看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三防设施是否齐全；三是过程关，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调整施工时间，优化作业流程。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3: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
7: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6: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7: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6: 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对此，朱凤莲表示，
7: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6: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朱凤莲表示，
7: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6: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朱凤莲表示，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软肋。
7: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二号，台军高雄冈山空军官校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坠落，机上两名飞行员遇难。台空军称，教练机失事前已飞过4次测验航线，都没有任何问题。地面人员目击在第5圈模拟发动机失效过程右转时坠落。此外，事故发生时气象条件符合飞行训练标准，失事飞机于今年4月9号完成周检出厂，至事故前已飞行98小时55分钟，期间未发生重大故障记录。据了解，遇难的卢姓过姓飞行员飞行总时数均超过2000小时，经验相当丰富。而模拟发动机失效训练是飞行员考核中最核心的科目之一，模拟飞机突然失去推力，飞行员需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判断与操作，完成迫降。这是今年台军发生的第二起重大飞行事故。据台媒报道，不到半年前，1月6号，花莲基地一架编号6700的 F-16V 战机在夜间训练时坠海，29岁的飞行员辛百亿至今下落不明。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痛批民进党当局升高两岸对立，台军频繁出勤，装备妥善率逐年下降，台军官兵俨然被当成了人肉盾牌。据统计，自2020年以来，台军已有14架飞机失事，20名官兵殉职。此外，台军一共从美国采购了150架 F-16 战机，截至目前已坠毁11架。面对如此频发的坠机灾难，岛内舆论与军方人士的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台退役将领张延廷指出，此次失事的 T-34C 机队已服役超过40年，美国早已停产相关零件，台军只能依靠后勤单位不断翻修，可靠度随之持续降低。岛内舆论指出，装备老化固然致命，但比机械故障更难补救的是民进党当局那一条注定走向绝路的以武拒统路线。民进党上台后，为了迎合所谓的抗中保台政治议程，不断强行提升战备出勤频率，却完全无视飞行员越军训练时间被压榨、后勤维保能力严重滞后的客观困境。此次出事的飞行员卢基佑过去曾在脸书分享电影 T-34 玩命坦克的感受，并写下，我是不知道坦克怎样，但是开 T-34 是在玩命没错。这句昔日的自嘲如今竟一语成谶。面对这些血淋淋的悲剧，岛内各界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执迷不悟，不从根本上铲除以美谋独的思想祸根，那些被民进党当局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先进战机，仍将是消耗年轻生命的飞行棺材。台当局近日公布最新的打击诈骗成绩单，数据显示，台湾每个月被诈骗金额与件数正逐步下降，然而民间反诈骗求助人数却以不寻常的速度飙升。
11: 我跟我父亲呢，13年当中我们争吵了9次，为什么？因为被骗了9次嘛。第4次受骗累积新台币5000万。
10: 陈安迪是台湾反诈骗联盟理事长，曾有9次被骗经历。他表示，诈骗集团如同不断变异的病毒，利用 AI 科技与发达的网络，从单兵作战演变成无差别的科技攻击。
11: 诈骗集团其实跟细菌一样、病毒一样，或者是蟑螂，它没有办法根除。现在因为 AI 的科技或者是网络发达的时代，变成是怎么样？一个人对1000个。目前诈骗集团的手法，第一名已经不是投资诈骗，最多的件数在于网络买卖。
10: 正如陈安迪所说，利用现代人网购的习惯，诈骗集团的剧本瞄准了人性的信任与怜悯。台当局刑警机构官员邱雅田，
12: 如果看到他叫你要去出示你的 QR code 的截图，或者是叫你去操作网银，这些就是诈骗的关键字，你就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给对方。
10: 事实上，这类第三方支付陷阱只是岛内目前众多诈骗套路中的一种。根据台当局刑警机构的打诈仪表盘统计，目前岛内最猖獗的诈骗手法，除了案件数最多的网络购物与假买卖，还有财产损失最高的假投资群组。 另外，利用 AI 技术的假交友、钓鱼短信及幽灵包裹更是几乎天

0: 天天上演。台湾全家便利商店公共事务经理田乃文。
1: 优质包裹的话，它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是它的来源不明，然后再来是它的金额偏低，那让民众放松警觉。那同时，在民众可能不慎的取了这个包裹，发现它可能受骗了之后，那它又因为它的金额很小，那也让民众比较懒得去做追溯。
0: 从购买游戏点卡到条码缴费，便利商店成了很多诈骗受害者面交赃款的最后一里路。便利商店店员往往只有30秒的结账时间，可以把受害者从已被洗脑的深渊中拉回。田乃文，
1: 主诈这一块并不是我们店铺的硬性业务，那我们对于消费者他的提醒比较多是出自于我们店员的人情味，那以及举手之劳这样子守望相助的精神。第一线来说，可能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0: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建成派出所警员林伟彤，
2: 以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其实是服务业，我们也是尽可能的请他们去帮我们跟顾客多聊一点天，透过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他会发现他可能对于这个问题他会支吾。
0: 台当局刑警机构的打诈仪表盘显示，最近3年，2024年全台每月平均财产损失高达125.8亿元新台币，2025年随着打诈政策陆续推出，单月平均财产损失降到74.4亿元，案件数降到1.4万多起。2020年前4个月，每月平均财产损失收敛至53.8亿元，报案数大约1.25万件。台当局刑警机构防诈中心秘书张月汉指出，即使来到打诈曲线的相对低点，台湾每个月依然有超过50亿元被诈骗集团收割。
3: 虽然案件数有稍微下降，跟财损有稍微下降，民众还是觉得这个诈骗案件还是很多，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努力。每天平均他的电话量大概1400通上下，其实这个电话量是蛮多的。
0: 台湾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指出，虽然从数据上看诈骗犯罪似乎在降温，但民间一线的体感温度却截然不同。犯罪黑数的存在，让官方统计数据与民众真实痛感形成难以跨越的平行时空。
4: 我们现在目前的社团人数已经突破15万人，每一个月的贴文加留言是2万次，然后浏览的次数的人数大概在250万左右，这个远远比去年跟前年的数字高上好几倍。打诈数位仪表板它存在的作用是一个指标，什么样的指标呢？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现在目前诈骗的类型以及诈骗的案件金额受骗到底有没有根据这个趋势下降，但是针对受害者已经被骗了钱的人，那个样东西对他来讲是没有帮助的，这些数字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0: 为什么犯罪黑数如此庞大？台湾165防诈中心执行员分析，除了繁琐的报案流程以及跨地区追赃无望，让许多受害者陷入报警也拿不回的无力，同时诈骗集团擅长打心理战，操控恐惧，甚至进化出极限恐吓的升级版剧本，也让受害者不敢向警方求助。
1: 有可能他打电话进来，他脸有一点崩溃了，或是可能他生命上面有一些是否安全。
0: 台媒分析指出，只要犯罪黑数的温床依然存在，诈骗就会像不断变异的病毒，无孔不入，伺机反扑。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6: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7: 伊朗格什姆岛今天凌晨发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位于该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已暂停数日。
5: 据伊朗媒体今天凌晨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的居民报告听到爆炸声。此后不久，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巴林上空也传出警报声。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约2小时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整个事件中美方无人伤亡。
7: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表声明，否认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该地区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声明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袭击均告失败。
5: 过去一段时间，美伊多次发生类似相互袭击事件，并将袭击起因归咎于对方。有美国媒体认为，今天发生的相互袭击事件烈度要比前几次大得多。当天早些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向记者独家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二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无线电录音显示，美军战机向这艘油轮喊话：“这是美国军机，我们将对你们的机舱开火，停船，停船，疏散机舱人员。”油轮船员稍后发出求救信息，说机舱起火，我们正在弃船。
7: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8: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9: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一消息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那么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号？日菲的挑衅动作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具体内容接下来为您播出岛内观察栏目。中国海警实现环台岛执法，日菲黑手必被斩断。节目嘉宾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
10: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1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该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所谓赞同日菲，此言论遭到舆论痛批，赖清德卖台无底线。王小鹏先生，您对这种行为作何评价？
12: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 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

0: 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非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非可谓包藏祸心。
1: 日非此举的确是别有居心，而且也是对中方的一个蓄意挑衅。那么魏东旭先生，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2: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1: 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遭到岛内舆论批评。而且我们注意到，虽然现在菲律宾是加紧与日本进行军事勾连，但是他们的做法却引发了日非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赖月谦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大家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3: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早苗上面。日本的高市早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就是他们的靠山。日本的高市早苗他认为他们的自民党现在的声望正高，他们在国会里面占有绝大多数的地位，因此他们要修改宪法，把日本从和平的非战国家转变成为可以对外武力可以对外买卖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新型的军国主义，所以要彻底终结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那当然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民众的不满，日本很多的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强烈的抗议。 认为不应该去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的政策，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不应该去修改宪法，更何况修改宪法不是当今之要务。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的民众不断的在这个呼喊的情形下，高市早苗在推动修宪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碰到的一些障碍。反观菲律宾，马克思的任期到2028年，但是他眼看的他如果2028年他所属意的候选人或是政党输掉了这个选举，他自己本身很有可能会面临非常高的政治风险。目前为止看起来他们的政争演练的非常的激烈，但是马克思另外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搞民粹主义。可是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国内有更多的人他们站出来，他们认为菲律宾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军事挑衅主义。跟日本勾三搭是获得了几艘船的小利，但是却让菲律宾受到更大的伤害。
4: 接下来是两岸青年化安全栏目。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斥资上亿元新台币炮制的所谓抗中神剧《零日攻击》，曾因剧情荒诞、背离现实、跳脱军事政治逻辑，引发舆论广泛抨击。如今该剧在经费运作方面被爆出涉嫌挪用岛内就业安定基金为绿营人士谋取不当利益，再次引发岛内舆论强烈批评。那么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产业之名投拍这部电视剧，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利益算计？接下来的两岸青年化安全栏目中，请听台湾青年刘玉宇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
5: 两岸青年，
6: 两岸青年，
7: 两岸青年，
8: 台湾台六青年
7: 化安全，
6: 化安全，
8: 共安全。
9: 两岸青年化安全，
10: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化安全，我是晓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刘玉宇参与话题讨论。
11: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刘玉宇，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硕士研究生。
10: 近期呢，再次引发岛内舆论争议的电视剧《零日攻击》是民进党当局于2024至2025年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虚构背景推出的十集所谓抗中政治剧。该剧呢，原本意图是借此贩卖战争焦虑，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但因剧情荒诞无比，且剧中鼓吹台独，生硬植入大量所谓保台政治话术，遭到岛内民众抨击，认为这不过是一部加长版政治宣传片。那么玉宇，你是否听过这部剧，对其作何评价呢？民进党当局斥资炮制这部剧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
11: 我知道《零日攻击》这部剧，它是台湾众多意识形态剧当中的其中之一，包括它在内的这类作品呢，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虚构的战争场景和政治对抗情节，然后把整个台湾社会描述成所谓时刻处于全面危机状态。我身边的同学大家对这部剧的评价比较一致的，觉得它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脱离现实，贩卖焦虑。那我觉得两岸同胞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那大家都希望和平发展交流，许多的台湾民众也经常性的往来大陆，比如说台商、台生还有其他台胞，他们都是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近年来呢，大陆的很多影视作品，还有像网络文化作品，还有旅游资源等，也持续的受到了许多台湾民众的关注和喜爱，也吸引了很多台湾人来到大陆旅游。因此我认为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拍这部剧，它的目的不在于客观的呈现现实，而是通过不断放大所谓大陆威胁，渲染战争恐惧，然后塑造两岸对抗的一个叙事，然后制造对立敌意，然后从而为特定的政治力量所服务。这种行为是毫无底线的欺骗我们淳朴善良的台湾人，然后以这种恐吓的方式宣传来换取自己的政治选票。这种做法是非常自私，然后也非常的不负责任的。
10: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近四年来投入100亿元新台币，号称所谓扶持影视音出版等文化产业。其中影片《零日攻击》由仅85万元新台币资本额的新成立公司制作，且该公司获得高达约1.1亿元新台币的补助。 其中直接拨付给导演团队的资金就有约2872万元新台币，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岛内的就业安定基金。有岛内舆论质疑称，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产业名义用劳工就业基金的血汗钱补贴绿营圈内人，钱最终流向特定政治立场的利益集团。那么玉玉，这笔就业安定基金本该用于何处呢？民进党当局把岛内民众血汗钱用来煽动两岸对立，你对此怎么看？
11: 这笔基金原本是为了帮助劳工就业，提升职业技能，协助失业者重新返回到职场而设立的。我们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说这个资金的来源是大家缴出来的纳税钱，是台湾基层民众的资金保障，也是支持年轻人未来就业的一部分。那很多年轻人在毕业后都会面临着很多现实情况，就比方说起薪比较低啊，然后房租不断上涨啊，然后买房越来越困难啊等等。那比如说台北和新北，那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一个月收入扣除掉自己的房租和生活开销后，能够存下来的钱就非常的有限了。那很多人为了节省开支呢，只能选择与其他人进行合租，然后有些人他会选择长期和父母一起居住。与此同时呢，许多基层的劳工也面临着职业转型的压力，尤其是在传统行业啊，还有像服务业领域，不少劳动者他们需要职业培训，也需要技能提升，还有像就业辅导等等。那这些原本都是就业安定基金应该优先支持的项目，所以呢，民众看到本应该用于帮助就业改善劳动条件的资金却被投入到了一部充满战争争议的一个影视作品时，自然而然会产生强烈的质疑。那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政治色彩这么浓的一个影视项目它能获得大额的补助，为什么基层劳工需要的资源却总是不够用？所以呢，当民进党当局把大量公共资源投入到制造两岸对立、渲染战争焦虑的作品上时，这就会让人感觉到执政者关注的重点与民生之间真正需要的东西是越来越脱节的，这就辜负了基层劳动者和年轻人的一个期待，也就进一步消耗了社会对于公共财政运用的一个信任，自然而然会非常反感。
10: 是的，有不少岛内网友痛批民进党当局借凌日攻击大肆渲染两岸对立，鼓吹所谓全民持枪备战，刻意煽动岛内青年上战场。反观赖清德本人及民进党高层，其子女却身居海外安全享福，这种双重标准令台湾民众深感寒心。另据岛内近日公布的五月份民意调查显示，有 41.2% 的受访台湾民众表示不信赖赖清德，有 44.9% 的民众不满赖清德的施政表现。与两年前赖清德刚上台的民调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 19.6%。 那么玉玉，你如何看待岛内民意的这种变化呢？
11: 岛内社会之所以出现相关的批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言行不一的不满，而且这一现象是长期存在的。这些年民进党当局大搞意识形态，不顾地方需要搞民生建设，不断强调所谓全民备战、抗中保台，持续向社会传递出危机感，甚至把很多年轻人塑造成未来承担战争责任的一个主体。普通年轻人被要求延长兵役，代替执政者承担战争风险以及自我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而反观民进党当局的一些政客，原本理应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家人，但是他们早就已经转移了资产，将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外。还比如面对就业压力，薪资上涨幅度小，生活成本上涨幅度高，房价上涨快等现实问题，民进党当局选举时口号喊得很响亮，说要解决这些问题，但到了执政时却拿不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一天到晚只会说有困难没钱，然后一到政治宣传意识形态抗中保台的时候，又突然有方案有资金。这种民生建设说没钱，搞两岸对立却挥金如土的强烈反差，导致了赖清德当局民调信任度持续滑坡，这也说明了抗中保台动员效应在年轻群体当中已经全面失效了。现在的台湾年轻人越来越理性和务实，大家的主体趋向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坚决拒绝对立与战争，也不希望自己成为炮灰或者成为筹码。
10: 我们看到赖清德的民调信任度持续下跌，

0: 其负面政治效应已经蔓延至民进党内部。不少民进党人士近期在公开场合时都与赖清德划清界限，保持距离。此外，有岛内独派团体近日发表公开信，称将考虑调整台独路线，愿意有条件接受和平统一。此举被岛内媒体称为第一张台独骨牌倒下，引发舆论关注。那么玉宇，在你看来，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我认为这种现象首先反映出的是部分民进党人士对于当前社会舆论风向转变做出的一个反应，无论这出于选票目的还是出于他们自身态度的转变，这都说明了赖清德激进的对抗路线已经从所谓的政治资产变成了政治包袱，连其党内同僚都希望远离他以降低负面影响。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出，如果民进党当局长期沉迷于意识形态动员而忽视民生诉求，那么即使在其政党内部也会出现路线和策略上的分歧。从这个角度上看，任何违背两岸和平发展大事、损害民众根本福祉的政治操弄，最终都会遭到民意的反噬。只有放弃对立，回到和平发展的正轨，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曲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看懂给阿嬷的情书。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蒲苑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宝藏之城山西长平，体验盔头制作技艺。
4: 有声有戏，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当西洋歌剧遇上中国功夫，让经典照见东方力量。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0: 这里的华人把墓地称作一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重新读懂电影背后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守根与家国深情。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们走。
2: 会忍痛啊，要忍痛嘅，
3: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4: 我很感谢前辈们，让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1: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3: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
5: 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1: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2: 衫唔着出去啦。
6: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2: 哦，冇噶冇噶。
6: 俾你工钱。
2: 冇。
6: 只给你吃
1: 啊。和郑默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3: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1: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5: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1: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5: 写家书，
3: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1: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
7: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8: 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
9: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5: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3: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5: 给阿嬷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朱朱。
2: 濮院因水而兴，因愁而名。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早在4300年前，濮院所在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了。在水的滋养下，诞生了风吹不折、日晒不退的濮愁。
3: 一砚浓墨，从灶台到细沙，细细勾勒。一束流光，从火树银花到数字星河，在这幅流淌了近千年的画卷上，一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正在酝酿。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下集。
4: 来点掌声，鼓个掌，让我们的艺人上场。
5: 整座小镇不仅成为一个集中交易市场，更形成集生产、贸易、居住与文化于一体的商业矩阵，堪称中国古代工商业市镇的杰出范例。这不仅成功吸引四方大股纷至沓来，也促成天南地北的风物再次流转。丝绸产业的技术和商业基因在濮院从未断层，如今它已从绸都

0: 转向全国闻名的茅山之都。全国每十件羊毛衫中就约有七件与蒲苑有关联。这份强大的产业生态吸引着新一代设计师们的到来。
1: 我是定位在针织的独立设计师，之前是在上海的，然后越专越要到专业的地方。蒲苑是中国最大的针织基地，它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针织基地，所以就来了蒲苑了。
0: 刘彦君，针织设计师，他的作品曾荣登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而自从三年前来到蒲苑后，刘彦君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活动阵地。
1: 作为设计师，他往往是有灵感迸发的这种瞬间的。比如说我们研究水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水的微波粼粒光泽感上，我们如何通过色彩，如何通过纱线和不同的材质的结合，让它产生节奏感和这种光泽感，也就只有在蒲苑才能做出来这么多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可能用纱线进行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有上百种颜色，它就足够新颖和足够别致。所以在这里我们光一个色彩就可以进行出来特别多的设计。
0: 依托蒲苑毛衫产业的成熟工艺，刘彦君以独特的设计一改毛衫软塌休闲的刻板印象，不断探索着一根纱线的无限可能。如今在这座小镇上已聚集起一批像刘彦君这样的独立设计师，延续着从丝绸到毛衫的千年时尚基因。今天在这条近千年的古河道上，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船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次元爱好者们身着精致的古装乘船巡游，眼前所见并非一次简单的古今相遇，更像是一场流动的时尚传承。现在这座古镇深藏已久的时尚基因正在被重新唤醒。而在老街凤栖街的地下，我们或许会发现这座小镇的另一重样貌。这里是蒲库，一座珍藏着蒲苑旧物的地下博物馆。其中一整面墙的旧历本带封存着老蒲苑人的时光与记忆，这是专属蒲苑孩子们的护身符，更是蒲苑人重文重将的体现。
2: 历本带制作人夏小梅，
3: 这个是一直传下来的习俗，从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奶奶小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给下一代。
0: 历本带不装金银，而装日历与报纸。
3: 说历呢，其实是日历的意思。本呢，其实是报纸或者书本的意思，那么也是对一个知识的向往。我们希望小朋友他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嘛。
0: 依托富庶的经济，蒲苑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格外重视教育。历本带正是这种盼后辈成才、重文重教民风的体现。每当家里有孩子出生或是要出门时，母亲们就会剪下印有吉祥字句的历纸与报章，连同晒干的桃木一起缝入绸带。
3: 我们当地赋予了它更多的这个寓意嘛，
0: 将历本带挂于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文运亨通，一生顺遂。而这份对知书达理的期盼，甚至融入蒲苑人的一日三餐。画师沈伟国正在用白酒调和颜料，这种特别的溶剂能防止日后褪色，因为他即将在一种独特的画布上作画，那就是厨房灶台。在蒲苑镇的新蒲村，至今还保留着一门从烟火气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灶头画。
4: 这个就是打的是花篮灶，这个是花篮的底柱，然后这边意义就是一个环一样的，就是一个花篮。
0: 花篮灶是当地灶头画的经典形制，民以食为天，灶台上并排的三个灶眼，恰似花篮中盛满的珍宝。画师以中国传统工笔画法，将中国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吉祥图

0: 寓意文字等，绘于灶头的各个部位，形成灶头壁画。
1: 上面呢画了许多的有寓意很好的灶画。代之长朝讲的是郭子仪远征回来之后，带着儿子一起上朝，儿子以后继承他以忠报国的意念，保护大家也是保护自己的小家。
0: 这不仅是厨房的点缀，还凝聚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对衣食丰足、健康长寿的朴素向往。今年77岁的玉顺堂，曾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宴席大厨。如今，他最忠实的食客是家里的小重孙子。此刻，他正在厨房准备的，是一道承载着蒲堰人味觉记忆的功夫菜——芙蓉蛋。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经济的繁荣让蒲堰人对饮食有了精致的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蒸蛋，做法却很考究。为使蛋羹色泽洁白，原料只取鸭蛋清，以均匀力道反复搅打蛋清，方能形成云朵般的蓬松口感。撇去浮沫后，用温热的鸡汤徐徐冲入，瞬间锁住鲜香。这样蒸制好的蛋羹晶莹剔透，嫩滑如汁，因其形似绽放的白芙蓉而得名。而扇贝、虾仁等食材却都成了这份蒸蛋的配菜。相传这道菜由清代翰林朱善祥引入并改良，自此成为本地宴席上压轴大菜。

0: 一勺热腾腾的芙蓉蛋下肚，才算真真正正过节的味道。富庶的生活最终催生了蒲院多姿多彩的文化娱乐，灯会便是蒲院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古时的元宵灯会上，蒲院灯彩极盛，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夜夜亮如白昼，景象十分壮观。200多年前，宫廷画家沈泽安在旅居蒲院期间，受到灯会的感发，创制出一种独特的梯墨纱灯。灯光亮起时，纱面便会隐去，唯有浓墨重彩的侍女与花鸟鱼虫空灵剔透，栩栩如生，宛若悬浮于空中。
1: 梯墨纱灯制作人王美芳：
2: 梯墨纱灯呢，它的特色就是在那个纱布上面上墨，上完墨以后，因为那孔都是堵住的，为了透光，把一个一个的墨渣子全部剃掉，为了更好的透光。
0: 200多年过去了，蒲院所追逐的光，却悄然从烛火纱灯演进为数字与智能之光。一场接一场的科技盛宴在这里发生，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共同构筑出了一条人类未来生活实景线。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蒲院作为分会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让世界各地的访客亲身感知智能科技如何赋能生活。而所有这些前沿体验，都自然地发生在小桥流水与白墙黛瓦之间，生动诠释着数字技术与古镇美好生活的同频共振。蒲院古镇，这座被运河滋养、因丝绸而兴的江南水乡，交织在古桥的深沉、丝线的坚韧、墨彩的雅致与灯火的热烈中。它的故事是关于一场绵延千年的创造，它以包容的胸怀将古今智慧、中外风物从容接纳。当古老的基因与当下的灵感再次相遇，蒲院变成了连接时光的接口，持续书写下最鲜活的新篇。
3: 蒲院古镇内运河支流密布，古人顺着河湾建起蜿蜒的廊棚，让粉墙黛瓦的柔情连进心里。在这里，孩子们的护身符里写满吉祥话的立本纸，家家户户的灶台上，画师用画笔绘出对衣食丰足最朴素的向往。蒲院人有着自己的浪漫。
4: 可是他正在是飞不过来。

是不是在寻觅你想要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6: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绝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程式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胡鑫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7: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8: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9: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8: 就是豪放，
9: 对
8: 这种粗犷的感觉。
9: 是。
7: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8: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10: 是的，
9: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10: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8: 就勒得很紧，
10: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来。
7: 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10里8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8: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 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啊。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3: 哦，像这个水以关羽的戴的头，
8: 关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哦，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3: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以二龙戏主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8: 哦，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3: 哦，寿字。
8: 啊、哦，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3: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8: 威武霸气的感觉。
7: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3: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8: 啊，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3: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8: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啊，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3: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也是七颗。
8: 啊，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啊，
3: 所以叫七星额。
7: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3: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挂耳也是凤。
8: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啊？
3: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8: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3: 是。
8: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7: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8: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3: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工地刻不出来。
8: 是
7: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8: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立粉了。
3: 是，
8: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立粉的工具哈。
3: 我们要把它上立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7: 徐有义最擅长立粉，将调制好的

0: 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立碗粉了哈、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2: 比如说上面画成脸，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斜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把它立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立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2: 是。
0: 立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立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2: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2: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2: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2: 哦，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0: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0: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火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那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2: 这一定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口那个先生们呀，或者是高口的先生们啊，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2: 金榜题名，感觉摆到那儿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0: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着，谁都传不着，小孩来来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是的。
0: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2026年适逢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首演100周年。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蓝本的传世之作近日以全新面貌回归舞台，并选择在中国进行首演。该项目汇集了中国和意大利的顶尖主创团队，并邀请国际功夫巨星成龙首次跨界指导，以当代舞台语言重视这部世界歌剧经典之作。
6: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开幕歌剧，先在广州大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

0: 并于近期完成了在厦门、成都的巡演。结束中国巡演后，该剧将启程前往意大利普契尼的故乡，并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的开幕大戏登上普契尼露天大剧院。
1: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并非对经典的简单复现，而是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与戏剧核心的基础之上，以更具当代意识的创作方式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书写。这一版《图兰朵》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之中，在这里，功夫不再只是舞台上的外在奇观，而成为人物情感、命运张力与精神意志的重要表达方式。本次《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是如何把中国功夫融入歌剧的？在演唱和舞台呈现上又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走进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的幕后，采访了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总导演成龙，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制作人、艺术总监田慧，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武术指导赵赞。我们来听报道。

0: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谱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经久不衰。图兰朵的故事始建于17世纪的东方故事集《1001夜》，故事讲述了中国公主图兰朵设下三道谜题以遴选夫婿，答错者处死，答对者婚配。流亡中的鞑靼王子卡拉夫不仅成功破解谜题，更以真挚的爱感化了公主冰冷的心。
1: 我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这个没事。你
0: 首次跨界担任歌剧总导演的成龙，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的基础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与跨越，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转向中国视角下的经典诠释。
2: 我有几个导演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跨界做歌剧？其实我觉得电影和歌剧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都是用艺术打中观众。
3: 成龙大哥这个名字在国外是家喻户晓，它是功夫的象征。那么功夫呢，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感觉歌剧呢，跟功夫其实有相同之处。歌剧的音乐的大线条和歌剧的唱功都讲的是气息，功夫讲的也是气息。其实图兰朵是元朝的公主。成龙大哥当时就马上提出来了一个意见，应该那个战马纷飞。他的表述就是很多很多电影人的视觉就出来了。
2: 这一次我把功夫元素融入图兰朵里边，不是为了做几个漂亮的动作。功夫里边有力量，有节奏，有控制，也有精神。歌剧呢，不是只有唱，它也有讲人物的情绪，人物的冲突。我觉得《图兰朵》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爱情，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人的内心，讲的是恐惧，讲的是防备，讲的是一个人怎么慢慢地打开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
0: 成龙摒弃为打而打的动作设计，让每一段功夫场景都服务于剧情推进、氛围营造和情感表达。宫廷侍卫整齐划一的武术动作，刚猛凌厉，配合厚重鼓点，营造宫廷的威严和压抑。
4: 从来没有把武术编排到这个歌剧当中，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5: 来拜一，
4: 首先那个在水中，然后我们选用的就是破风八刀，
5: 力量四，
4: 它是来自于马凤图武术前辈创编的破风八刀，这些刀法都可以运用于实战。刚猛之力要打出来，就是神态、动作、力点。他们拿着这个刀之后就要上阵杀敌，动作、力量还有那个招式里要把这个刚猛之力、神态意识给展现出来。
0: 成龙选取水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舞台元素，在他看来，水呼应了太极以柔克刚的哲学，也传递出以爱化解仇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
1: 你水深的我们就啪，你水浅的我们就啪。
0: 我觉得然而在水中演练真功夫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4: 水里面就是比较滑，然后那个运动员经常性的滑倒受伤，
5: 发力
4: 有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滑倒或者是拉伤了
5: 啊，拉到了是吧？慢点慢点。
4: 然后那个就导致我们就是困难性就加大了。
5: 这个场地因为有水，有水这个位置，然后它没有贴这个防滑贴，然后它发力过猛的时候，然后那个韧带拉伤了可能。活动这样，抬下腿，抬下腿。
4: 我也跟那个就是舞美那边去沟通，给底下那个贴一些防滑的、磨砂的那些胶布， 保证我们运动员在上面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5: 要有醉意，要像喝酒一样。
4: 我们那个就是里面有乒乓棚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他们三个就是演练的那个动作都不一样。庞演的是就是醉拳，成龙大哥成名之作就是醉拳。
6: 不是说我站在后面了，大家看不到我，我无所谓了。错了，你站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是主角，明白吗？来，一二。

女高音歌唱家艾娃·普隆卡最初以钢琴家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之后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歌剧专业，获得歌剧研究艺术家文凭，凭借在马德里皇家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剧院对图兰朵的成功演绎，被多家剧院称为当代最适合图兰朵声音之一的女高音歌唱家。

0: 今夜无人入睡是图兰朵第三幕经典男高音咏叹调，也是世界歌剧史上最负盛名的唱段之一。卡拉夫的饰演者伊万·金加佐夫是莫斯科赫利孔歌剧院主要的独唱演员，被业内称作俄罗斯新生代男高音代表。在演唱时，伊万·金加佐夫情绪层层递进，刻画了卡拉夫从隐忍、期待到坚定必胜的心理变化。270余套宋元风格的妆造，以及象征威严的龙元素、象征坚韧与生命力的马元素等多媒体视效的运用，最终完成龙马精神这一艺术意象表达。
1: 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部歌剧百年之际，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把这个图兰朵公主在百年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
2: 我一直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是沟通，可以让不同的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欣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我希望东方的身体美学和西方的歌剧艺术碰撞出新的东西。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电视剧主角如何让古老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新风尚。
1: 鲤鱼跃龙门与韩城有何关联呢？我们一起走进陕西韩城去了解。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6: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0: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上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3: 光影乐电台。
4: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9: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唱，
10: 我不想唱戏了。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想，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3: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2: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3: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4: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地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0: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疫情和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2: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情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情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1: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2: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2: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情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齐心啊，步步高。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陕西韩城。4000多年前大禹手持石斧与山峦对抗，2000多年前

0: 司马迁擎着刀笔与命运对抗。这方城是历史的渡口，西周的礼乐遗风仍在黄土台原间回响，秦汉隋唐的船都要在这里更换橹桨。
1: 鲤鱼跃龙门与韩城有何关联？2000多年前的粉底河到底长什么样？那么接下来通过专题，我们一起走进陕西韩城。
2: 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跃动的鱼影千姿百态，文庙照壁上的鲤鱼砖雕在这里吸收了数百年的文气，老宅门口上的鱼纹福字目睹了无数次的迎来送往，屋脊上的鱼龙流利仍在享受韩城第一缕阳光。充满焦香的黄河鲤鱼还在不断刺激着食客的味蕾。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中所讲的龙门相传便是韩城东北处的黄河龙门。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仙李白只用寥寥两笔，就展现了黄河的无限声威。黄河从青海出发，一路奔腾了4000多千米，流至陕西韩城，被山体阻隔。相传大禹治水，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浚河道，成功治理了洪水。黄河在流经陕晋峡谷后，在韩城龙门，河面突然从约90米宽骤然变成了超过2500米宽。龙门段最窄处石门只有38米，便于架桥，而下游支川渡口河面宽阔，水流平稳，方便行船渡河。韩城位于这两个渡口之间，扼守山西和陕西咽喉，成为兵家必争的交通隘口和军事要冲。在韩城的瑞国遗址博物馆，有一件小巧精美的青铜罐，这是2000多年前的粉底盒。
1: 瑞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蔡海鹏：
2: 出土的时候呢，盖子是可以打开的，打开盖子以后发现里面结晶式残留物，鉴定的结果让人震惊，它是目前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人工合成铅白，就是最早的美白化妆品。
0: 这些文物的主人是瑞国国君桓公的夫人瑞姜，她曾掌握了瑞国的军政大权。
2: 瑞姜夫人不仅仅喜爱轰炸，也爱武装。我们遗址区里面大量发现了这种车马殉葬客，达64座之多。我们从这个数量推算了一下，大概这个国家可以到800辆战车，证明了当时瑞国军力之强盛。
0: 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瑞国是当时的一个诸侯国。此外，在西周早期的韩城地区还有另一个诸侯国，韩侯国。韩侯是周武王的儿子，他被分封在此建立城池。这两个诸侯国一前一后在这片土地上存续了数百年。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赵忠书：
3: 黄河是韩城的文化地理标志，它是山西和陕西的一道分界线。韩城呢，在黄河的西岸，韩城临黄河也不亲水，它向往黄河，但是呢，又尊重黄河，远离黄河有点距离，这就是韩城城址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韩城西部是黄龙山脉，北部和东部是隆起的台原，比古城高出几十米的东部台原横亘在古城与黄河之间，为古城抵挡住了黄河洪水的侵袭。
3: 韩城它在小盆地里边，它西北东都是靠山的，周围呢它就像围椅状的，这也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0: 今天的韩城古城始建于隋代，历史上的韩城城址几经变迁，至隋代开皇年间，在今天韩城古城所在之地修筑城池，城址延续至今已有1400多年。

0: 秦腔的魂在吼。相传这烈云穿石的唱腔起源于古代战场上士兵的助威呐喊声，如今人们演出的这个古戏楼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驻守军队的兵营。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高级城市规划师陈双辰，
2: 到了元代时期啊，咱们相继在这些兵营当中建设了关帝庙，由此呢，我们的营也就变成了营庙。这些兵营分布在古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分别位于古城的城门附近，目的是镇守咱们城门要地。
0: 城内有五营，城外有五寨，其中最著名的寨堡是鸠鸠寨。
2: 鸠鸠寨呢，它位于韩城古城的北侧，台原之上镇守整个古城。鸠鸠寨的曲意非常有趣，鸠鸠之词也体现了雄壮威猛之意。
0: 城外五座寨堡坐落在高出古城数十米的台原上，古城东边的赵家寨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地下运兵通道。作战时，古城的士兵可以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寨堡驻守，加强防御，形成寨堡拱卫城池的城寨格局。
2: 历史上的韩城古城啊，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我们形成了三道防御体系。第一道就是咱们古城东部的黄河，它是我们山陕之间的一道天堑。第二道防御体系就是韩城古城北侧和东侧的台原，依原而建的还有五座寨堡拱卫着古城，由此形成了城内五营、城外五寨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
0: 一座地处黄河西岸的小城，为什么要层层设防，构建出如此完备的防御体系？黄河是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它所流经的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构成了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在中部突然向北转折，形成一个大几字形，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并成为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之间难以逾越的天险。韩城由于扼守黄河上的两大渡口，成为连接两大文明区域的重要枢纽之一。这种打破天险的地理优势，也使韩城始终处于军事争夺的前沿。群山围河的盆地为这座古城构筑了地理屏障，也守护了古老的黄河文明。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仍在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流转生辉。
3: 我的一个报道，两个搞个双菜。
0: 为了庆祝新生儿满月，人们从各地相聚而来。中国人惯以喜事为绳，串起家族的凝聚。热闹的喜宴之上，最惹眼的莫过于猫魔。
4: 过满月的时候，外婆就要给外孙子说要送猫魔。猫有九条命，叫娃的命跟猫一样坚硬。
0: 几乎每个韩城人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都会与花魔相遇，从出生到结婚到离世， 不同时刻的花馍串起了韩城人的一生。每逢有祭祀，韩城百姓还会蒸一种特定的花馍，五个为一组，造型特殊，雅名枣骂糊。
4: 上半部分它像莲花，下半部分你看看这像什么，它是不是像钉？老百姓没有钱从哪来面来代替求汤起的，就是祭祀祖先。
0: 西周以礼制为治国之本，将等级秩序具象化为青铜器的规格和数量。天子享九鼎八簋，诸侯配七鼎六簋。韩城瑞国遗址出土的七鼎六簋青铜礼器，印证了西周时期这片土地对礼制的推崇。这种刻入骨髓的礼制传统，催生了百姓祭祀时用面食复刻青铜礼器的民俗，更是塑造了古城循礼而立城的营建格局。金城大街长约900米，纵贯古城南北，这里曾是黄河西岸商贸中心。如今这条古城最繁华的街道仍然保留着当年商铺林立的印记。金城大街这条近乎直线而完全畅通的长街构成了古城的中轴。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赵中书：
5: 南北之间是有一条轴线，东部呢更多的各种活动，西部呢行政管理加上商业加上群众的生活，这种布局下来呢很规矩。东边至今有明清保存至今的文庙和城隍庙，有600米的轴线的古建筑群，这个古建筑群呢在全国非常少见。
0: 毓秀桥坐落韩城古城南门外，因横跨巨水河亦称巨水桥。踏青写生，纸鸢凌空，是这里春日常见的画面。这座桥也是古城中轴线南端的起点。
5: 这个轴线呢非常有意思，不是说到城门而止，而是再往南的巨水河上的巨水桥。
0: 韩城的中轴线南接巨水河上的毓秀桥，北通鸠鸠寨上的金塔，把山水纳入古城。向外延伸又有司马迁祠、龙门、梁山、黄河，山水成人，在空间序列中构建出金河带月的壮阔地理格局。
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从一而终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1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2: 还好嘛，
13: 发呆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5: 丢了什么？
11: 用声音描摹影像，
8: 生动越剧场。
1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 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1: 第23集，妹妹。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才停下，在全力催动玄天功的情况下，唐三还是不禁微微喘息。唐三站在山顶，面对夕阳，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
12: 小五，这就是我以前练功的地方。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也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我。
11: 小五抿了抿嘴。
15: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学院里那些老头子。
11: 唐三缓缓地转过身，认真地看着小五。
12: 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妹妹吗？我真的希望能再有一个亲人。
11: 小五刚要说什么，却被唐三拦住了。
12: 先听我说完。我什么都没有，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只是个穷苦的平民，不能给你财富，也不能给你势力。你也是天生满魂力，但你和我不一样。我看得出你的身上应该是有故事的，但我从来都没问过，因为我怕我们出身的差距太大，连朋友都做不成。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虽然我无法给你贵族拥有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可以给你我的承诺，我会永远保护自己的妹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伤害的。
11: 看着唐三泪光闪烁的眼睛，小五的双眼也渐渐的红了。
15: 那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怎么办？
11: 唐三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12: 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11: 小五沉默了，唐三也没有再开口。夕阳的红光渐渐褪去，此时天上的星斗已经悄然冒出。
15: 哥，
11: 小五用简单的一个字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在这一刻终于滑落。唐三颤抖着双手拉起小五的手。
12: 谢谢你，妹妹。
11: 父亲走了，但唐三有了一个妹妹。唐三仰头望向天空，对着天上的星辰默默许下一生的誓言。夜幕降临，两个孩子坐在山顶，感受着温和的山风，看着那天上的星和月，凝密的气氛，清新的空气，无不带来舒适的感觉。小五扭头看向身边的唐三。
15: 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
11: 唐三一愣。
12: 为什么？
11: 小五的脸上露出一丝红晕。
15: 怎么说，我也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突然多个哥哥，他们会怎么看我？
11: 唐三笑了。
12: 好，那你还叫我小三就行，只要我心里知道你是我妹妹，怎么称呼都没有关系。
11: 说着唐三抬起手，他拉下自己的袖子，将左腕的袖剑摘了下来。
12: 我们结为兄妹，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就送给你防身吧，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
11: 小五好奇地看着唐三递过来的袖剑。
15: 这是什么？
11: 唐三微微一笑。
12: 我叫它袖剑，只需要发动开关，里面的三只小剑就会按照你的控制射出，可以射一只，也可以一下子将三只全射出来。因为它发动时声音很小，不容易被对手发觉，所以面对实力相当的敌人时能够产生很好的攻击作用。
15: 啊，那以前我们切磋的时候，怎么从来没有见你用过这种东西啊？
12: 傻瓜，我们是同学，又是朋友，怎么能用这种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呢？你还记得我用石头砸你那次吗？你认为那只是巧合？你看，那有只蚊子。
11: 小五顺着唐三指的方向看去，三米外果然有一只蚊子正在嗡嗡飞过，借助月光才能够勉强看得清楚。
12: 小五，如果我告诉你我能打中它左边的翅膀而不伤它的性命，你信不信？
11: 小五眼睛都瞪圆了。
15: 什么？你在开玩笑吗？
11: 唐三的眼中紫光一闪，右手突然抬起，一道淡淡的暗影悄然而逝，那只蚊子竟然凭空消失了。唐三拉住小五的手，
12: 跟我来。
11: 他拉着小五走到不远处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不需要唐三去指，小五也能清晰地看到那树干上有一根三寸长的钢针，在星光照耀之下闪闪发亮。针钉在树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奋力地挣扎。小五低下头仔细去看，他不禁吃惊地差点叫出声来，那针下果然钉着一只蚊子，钢针贯穿了蚊子的左翼，将它牢牢地钉在树上，而那蚊子活蹦乱跳，显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小五骇然地看向唐三，
15: 你是怎么做到的？
11: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一直和唐三在一块儿，他甚至要以为这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唐三拔起钢针，当他再摊开手掌的时候，钢针已经消失了。
12: 这是我的秘密，我称它为暗器，即使是爸爸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有保护自己妹妹的能力。
11: 对于新鲜事物，小五总是很感兴趣，摇着唐三的手雀跃道：
15: 好哥哥，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12: 哦，以你的暴力倾向，要是再学会了暗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而且啊，暗器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给你的袖剑就是暗器的一种，你先把它用好吧。
11: 想要学习唐门暗器，那可并不容易，首先要有玄天功作为基础，而小五的魂力已经不弱了，重新修炼玄天功显然是不可能的。唐三已经暗暗决定，以后会制作一些击破类暗器武装在小五的身上，这样也就足够了。唐三亲手将袖剑戴在小五的左臂上，调整好袖剑合拢时的大小，使它完全贴合在小五的手臂上。然后唐三将无声袖剑的使用方法详细地向小五讲述了一遍，还让他试了几次。小五立刻就喜欢上这件宝贝了。小五到一旁去试射袖剑，唐三缓缓抬起头，他看着空中的星辰自言自语：
12: 爸爸，你真的是怕我在你身边无法变得坚强吗？你放心吧，我会努力修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骄傲。唐门，我已经离开你六年之久了，但我永远都是唐门的人。在这斗罗大陆之中，我定会将唐门的一切发扬光大。
11: 银白如玉的双手骤然甩出，无数道丝线般的荧光冲天而起，唐三眼中已是一片紫茫。五年后，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与法斯诺行省接壤。说是王国，其实它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四分之三大。它隶属于天斗帝国，是天斗帝国境内的四大王国之一。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是当今天斗帝国国王奥库拉的堂弟。巴拉克王国南方直接与星罗帝国接壤，因此在天斗帝国的四大王国之中，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 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天斗帝国原本有十个行省，之后随着四大王国的分封，形成了六方势力。帝国本身直接控制五个行省，四大王国各控制一个，还有一个仅次于王国的公国占据着帝国东边一个最小的行省。表面上四大王国和那一个公国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统治，可实际上这五个国家早已经成为国中之国，除了必要的进贡之外完全自主。如果不是天斗帝国皇室掌握着重兵，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星罗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两大帝国看上去强势，可实际上都在走着下坡路，谁也说不好哪一天整个大陆的局面就会突然改变。
17: 巴拉克王国境内有两座重要的城市，一座呢就是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居住的都城巴拉克城，

0: 都有重兵驻守，是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索托城是一座大城市，这一点从其武魂殿的配置为第三级的武魂主殿就能看得出来。此时刚过中午，骄阳似火，索托城西门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看上去他们都只是十几岁的样子，身上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行李。男孩衣着朴素，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穿着一身淡蓝色劲装，很利落。他腰间围着一条镶嵌了24颗玉石的腰带，黑色半长发勉强垂落在肩上，相貌虽然不算英俊，却给人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嘴角处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如果说男孩看上去是平和而普通的，那么在他身边的女孩看上去就不那么平凡了。如丝般顺滑的黑色长发梳理成整齐的蝎子辫，即使是发辫也依旧垂过了小腿的位置。他比那男孩还要高上半分，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衣，将身体紧紧包覆，修长的大腿包裹在白色长裤内，有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尽管他看上去年纪不大，脸上还带着稚气，可已经很有几分味道了。女孩弯弯的眉毛自然成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着略微有些圆的粉嫩小脸，不但漂亮，还给人几分娇俏的感觉。可爱这两个字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她的。那男孩站在她身边，早已经被她无形的光辉所遮掩。女孩抬起手，在自己微有潮气的额头清扫，有些抱怨地说，
1: 终于到这个什么索托城了，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明明有好几座终极魂师学院都表示无条件招收我们，他却非让你来考这座连等级都没有划分的破学院。
2: 男孩微微一笑，哼，老师让我来考可没让你过来，谁让你非要跟来的，幸好巴拉克王国和法斯诺行省接壤，不然你岂不是更要抱怨了。
1: 切，
2: 女孩白了男孩一眼，
1: 真没良心，人家还不是为了你，谁让你是我哥哥呢，反正后天才考试，我不管，你要陪我在这索托城里面玩两天，弥补我幼小心灵受到的伤害。
2: 堂堂诺丁学院连续六年的大姐大，还幼小的心灵，让你那群小弟看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去跳河。这一男一女正是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来的唐三和小五。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终于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顺利毕业。本来以他们的天赋，诺丁学院准备保送他们直接进入中级魂师学院，甚至有几所著名的学院都发来了邀请函，但大师要求唐三拒绝所有的邀请，到这座索托城南的史莱克学院报考。六年的教导之下，对于大师，唐三早已经像尊重父亲一般尊重，更何况唐三明白大师让他这样做一定是为了他好，所以唐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六年过去了，唐三和小五的关系早已密切得像是亲兄妹一样，唐三选择了这里，小五自然也跟着来了。离开学院的时候，大师告诉唐三，他要去帝都一趟，然后会来这边找他们。诺丁的六年是唐三过得极为充实的六年，他上午上课，下午打工，晚上修炼，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十二岁的唐三已经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单薄了，每天在铁匠铺的工作令他有了健壮的体魄，劲装下覆盖着一身充满爆发力的肌肉。小五撅着嘴说，
1: 不管你答应不答应，
2: 随你就是了，不过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不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呀，都快中午了，还是先吃饭要紧。
1: 这还差不多。
2: 唐三很少违逆小五的话，自从两人确立了兄妹关系之后，唐三始终像个大哥哥般呵护着他。虽然唐三很忙，但

0: 中流露出的关切还是令小五很享受的。索托城比诺丁城要大得多，自然也要热闹得多。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不停。兄妹二人先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寻找起住的地方。不一会儿功夫，小五发现了一座很别致的酒店。
1: 酒店有三层楼高，虽然看上去规模不算太大，但外表装饰完全是玫瑰红色。整座酒店的建筑风格像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一般，很容易就能带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小五指了指，
2: 玫瑰酒店，小三，我们就住这里吧。
1: 唐三无所谓，
0: 听你的。
1: 这几年的打工，再加上武魂殿给的补贴，他们也算是小有积蓄了。小五呢，从来不在乎钱的多少，花钱大手大脚。为了不让自己经常透支，索性就把所有收入都放在唐三那里，让他收着，有唐三控制一些，自己还能省一点。两个人走进玫瑰酒店，一股玫瑰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的香气带着几分暧昧的感觉，令人身心舒畅。酒店的内部只有三种颜色，白、银和玫红，温暖别致，很容易给人以好感。唐三走到柜台前，
0: 麻烦给我们开两间房。
1: 柜台后的服务生赶忙站起来，看看唐三，再看看小五，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0: 先生，您真的确定要开两间房吗？
1: 唐三点点头。
0: 嗯，有什么不对的吗？
1: 服务生眼中流露出几分暧昧。
0: 对不起，我们这里只剩下一间房了。一间？
1: 唐三皱皱眉，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他可是记得很清楚的。服务员强调，
3: 是啊，只有一间，不过您放心，我们的房间都是很大的，设施齐全，住两个人绰绰有余。
2: 那就一间好了。我们在诺丁的时候不一直在同一个宿舍吗？这有什么的呀，还能省点钱买漂亮衣服呢。
0: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他并不是个固执的人，大不了自己睡地上就是了，反正晚上一般都是要修炼的。那好吧，麻烦您给我开这间房。
4: 正在服务生准备帮唐三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服务生的行动。
5: 我说，这间房应该是属于我的吧。
1: 唐三和小五同时回身看过去，只见三个人出现在他们身后，正朝着柜台的方向走过来。这三个人是一男两女，两个女孩子花枝招展的，看上去都有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高挑，比小五还要高上一点。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容貌竟然一模一样，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唐三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两名绝色佳丽身上，吸引他注意的是走在中间的男子。男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比唐三要高出半个头，看上去年纪不大，甚至比他背后的两名少女还要小一些。男子肩膀宽阔，相貌英俊中带着几分刚毅，一头金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一直垂到腰部的位置。他的头发并不卷曲，而是顺直地垂在那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那是一双邪异的眼睛，居然都是谋生双瞳，深蓝色的眼眸内目光很冷，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冰冷，开合之间邪光闪烁，被他看上一眼，身上犹如被利刃切割一般。极为英俊的相貌配上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男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0: 他很强，这是唐三看到这个人之后第一个念头。双胞胎少女分别挽着那双瞳男子的一只手臂，那男子也不理会唐三， 目光从小五身上掠过时，闪出一丝奇异的光芒，但也只是一闪即逝。那男子走到柜台前，看着服务生：“
5: 你是新来的吧？不知道这里总要留一间房给我吗？”“
6: 您是？”
0: 双头男子有些不耐了：“把你们经理给我叫出来。”服务生对着双头男子的目光，心底一阵发冷，他赶忙跑到后面去叫自己的上司。唐三淡淡地说：“这位大哥，似乎是我们先来的。”双瞳男子甚至连头都没回，只是冷冷地说道：“
5: 那又怎样？”
0: 他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身边了。“
2: 不怎么样，让你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8: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3: 飞不过海。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

经历万次跌倒，仍愿意第10001次奔赴滚烫。这不只是一首歌哈，更是写给世界的热血情书。汪苏泷呢，用丝滑的唱腔和极致的旋律掌控，告诉我们，哪怕历经万次破碎，热爱永远是重生的底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啦。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8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想开的拍拍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歌曲呢是以 R&B 旋律为主，跳跃的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呢也是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切换自如，慵懒又洒脱的唱功，把看淡得失的唱腔呢唱得轻盈又有力量。歌词直白戳心，有着全力以赴之后和自己和解的那种释然哈。整首歌的旋律轻快洗脑，氛围感拉满。赵俊呢也是用音乐传递出了人生的真谛，学会释怀方能自在。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傲日奇冷的演唱《我会找到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奥日奇楞的演唱《我会找到你》。当蒙古族的长调的辽阔遇见 R&B 的温柔旋律，这位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和现代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每一句吟唱都饱含着治愈的力量。整首歌的歌词呢，藏着他对成长的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与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楞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入到了温柔的唱腔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坚定又治愈的诉说，道尽奔赴的赤诚。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听到的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整首歌的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的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歌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这首歌真的是献给所有人的一首青春纪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七星阿布布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出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整首歌的歌词细腻

0: 说心道尽了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却又在现实之中的身不由己。那王菲呢，也是用最松弛的演绎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也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今世情人。
1: 几度每日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周英婷的醇厚声线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婉转悠扬的编曲层层铺展，节奏舒缓绵长，周英婷的唱腔饱含着情绪的张力，

0: 把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下的执念尽数的演绎出来。粤语的唱腔呢，韵味十足哈，声声叩击人心，字字句句皆是深情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好，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听情歌化心意。在星级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这种情歌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光良的演唱《泪情人》。在爱情和友情的边界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感，那光良这样的一首《泪情人》，就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愫来娓娓道来。细腻的歌词在歌词之中精准地描绘出了相处时的点滴心动，又巧妙带出了对于这段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光良呢，作为整首歌的作曲者哈，他也一贯的温暖治愈的嗓音，搭配上亲自谱写的清新舒缓的旋律，把这种似爱非爱的纠结和美好诠释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和情人说的话》。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呢，往往其实需要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倾诉的哈。这首歌呢，是以两位歌手交替演唱的形式来展开，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恋爱之中那种复杂的情感，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朋友之间那种分享心事的互动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和阿云嘎《情人咒》。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情人咒》。郁可唯的嗓音自带清冷空灵的氛围感，温柔又有穿透力，细腻婉转的唱腔轻轻地道尽了情爱里的挣扎和执念，搭配上阿云嘎低沉厚重的声线，男女声极致交融，层层呼应，一柔一刚，整首歌宿命感拉满，婉转哀艳的旋律搭配戳心的歌词，道破了情爱的真谛。恢宏的弦乐铺垫出了绵长的意境，每一个音符都藏着极致的温柔与决绝。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情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情人》，褪去 Beyond 原版的辽阔的沧桑的版本，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以女生的视角来赋予歌曲全新的温柔与缱绻，成为了无数人循环往复的治愈单曲。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情歌话心意，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整首歌尽显温柔与心碎，李玟的声线细腻缱绻，温柔婉转又饱含着张力，气息很温柔绵长，将分手之后那种念念不忘隐忍牵挂的情绪层层的诉说出来。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孟庭苇的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孟庭苇清澈空灵的嗓音自带清冷温柔的滤镜，将整首歌曲的释然和孤单都娓娓道来，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今天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深入剖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以及机遇与挑战。
4: 多彩中华，台湾博士许怀之为您详解陆游芒种名篇时雨。
5: 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一起来认识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终身志工台胞李正奇，为历史寻归宿，为两岸留乡愁。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
5: 是的，当下大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健康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大陆健康市场究竟具备哪些独特的吸引力，能让众多海外客商依然跨海而来布局呢？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这里对台商的核心吸引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进行深入的剖析。
7: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

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抬起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说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 大数据、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啊，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形成及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

0: 综合性健康产业生态。
1: 近年来，大陆不断出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诸多便利。在健康产业领域，这些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商投资兴业、拓展市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又能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朱磊教授的分析。
0: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它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它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0: 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多彩中华。二十四节气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诗词与二十四节气相伴共生，让源远流长的农耕风物代代更续。
4: 是的，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一收一种，兼具夏收的喜悦与夏种的辛劳，历代文人留下了大量吟咏芒种的诗作，勾勒仲夏风物，描摹人间烟火。
3: 其中南宋陆游的《时雨》就是芒种诗作的经典名篇。今天啊，就让我们跟着在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任教的台湾博士许怀之一同品读这首诗作。
5: 中国古典诗词是节气文化最生动的载体了。古人呢，以诗记录物候变迁与时节令习俗，它使节气呢从天文历法中走入日常生活，而且代代相传。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中介绍像那个苏轼的寒食雨啊，杜牧的清明，这些呢是清明多雨的自然特征呢，就是融入了扫墓祭祖的人文情感，成为清明文化最深入人心的注脚。那像呢苏轼的寒食雨嘛，他呢就写到那个真实的寒食禁火忍食度日的古老习俗。那呢这些诗篇呢让节气不再是日历上的符号，而是有着温度、情感与记忆的文化基因，所以呢，它能够在千年传颂中的永续流传。节气与诗词赋予了自然的节奏，还有情感依托。清明、冬至等节气，成为诗人呢观察物候，还有呢托心乡、托载乡愁与生命感慨的一些时间坐标。我们呢是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嘛，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雨纷纷还有断魂，将节气的特征呢与人生的情绪融入一炉。节气呢使诗词有了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因素的内涵，那诗词呢则为节气沉淀了文化记忆和审美情感。我们通过呢千百年的传颂，杜牧的清明、苏轼的寒食、陆游的时雨，让节气不再是枯燥的历法术语，它成为可感可触、饱含人文温度的精神符号。诗词将节气的习俗啊，像扫墓啊、祭祖，然后呢，以及那个农忙，升华为民族共同的心理仪式。所以呢，节气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现在节气靠近芒种嘛，我便介绍陆游的一首五言古诗《时雨》。这首诗呢，前两句就名言芒种这个节气了，因此成为咏叹芒种的代表作。
6: 时雨，宋，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庭木及其声，架藤发幽香。缨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汲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积壤 歌于堂。
5: 陆游他晚年呢、是退居他的故乡山阴嘛，也就是现在的绍兴。这诗呢作于宋光宗绍熙五年哦，就是公元1194年。芒种呢也是夏季第三个节气，意为有芒之谷可稼种，正是呢晚稻插秧、冬麦收割的农忙时节。那时雨呢指应时而来的梅雨，那呢为插秧呢提供了水源。四野皆插秧呢，就是也描绘出广袤田野上呢农人弯腰劳作的这种热烈场面。所以呢这是芒种最典型的农耕图解。诗人呢一开篇就将节气特征与乡村生活紧密的结合，展现了芒种时节就是我很繁忙的劳作这个耕种的一个实质。所以呢家家户户抢抓农时，田野间生机盎然。
3: 许怀之博士认为，诗中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场，是全诗锚定芒种丰收的关键，也是串联全诗情感的影子。什么是麦饭？什么是菱歌？诗人描绘满城饭香，水乡歌谣，在烘托怎样的乡土气息？又勾勒出当时怎样富足安乐的田园图景呢？我们继续来听许博士的分享。

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两句的像麦饭，是以新收的麦粒呢，蚕豆煮成的饭食嘛，也就是呢当时的农家主食，就是豆饭啊、杂粮饭这样子。它象征呢丰收的喜悦。菱歌呢是采菱女呢，她在那个水塘啊池子中采菱角时呢哼唱的歌谣。我们知道江南水乡啊，在芒种时节正是菱角生长的时候。诗人呢写家家放饭香，处处歌声，传达出乡村生活的富足与欢愉。农忙呢虽辛苦，但是收获的喜悦和劳动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啊，也形成了一派祥和自足的田园氛围。这不仅仅是写诗，更暗含呢诗人对这种太平盛世、民乐其业的生活由衷的赞美与向往。老我成舵农，永日复竹床。老我是什么意思啊？老我就是我这个老人嘛，这是呢诗人的自称，也是有点自嘲。舵农呢，这指懒惰的农夫，但是呢，这种自嘲并不是真的懒呐。陆游他年轻时呢，是曾经亲耕农牧的，那晚年呢，他为什么永日富足，为什么变成舵农呢？那是因为身体不好了，晚年他体衰嘛，身体太衰弱了，无法在夏天劳作。所以只能终日躺在竹床上纳凉了。永日复竹床呢，意味着把整日的时光消磨在竹床上。表面看似懒散，实则呢，透露出诗人对岁月无情、力不从心的一种无奈。他并非不愿劳作后，而是老呢，使得他呢，不得不告别了田野田间的劳作。这种自嘲中呢，含着对农耕生活的眷恋，也体现出呢，晚年退隐生活的闲散与清寂了。衰发短不至，爱此一与凉。这两句呢，其实表达呢诗人很可爱的一面哦。衰发短不至呢，他因为是写诗人，就是陆游嘛，头发稀疏短少了，连梳头都剩去了。他呢，就是一副不修边幅的衰颓老者样子。他喜爱呢这场雨后的清凉，不仅仅呢是因为夏日炎炎，雨水呢带来的凉爽舒适，更因为呢这场时雨呢恰好滋润了农田，也利于了庄稼生长。他作为一个呢曾关心国计民生的诗人，也深知呢雨水对于农事的意义。这份呢喜爱中也有身体上的舒适，更有心灵上的欣慰。雨顺风调，百姓收成有望，他也就安心了。尝着诗人既爱自然之凉，更爱民生之安的双重心绪。银幕即其声，驾藤发幽香。这两句诗呢，他先写了庭院中树木还有藤架。诗人呢，听到雨后树叶上雨滴滑落的奇声，那声音呢清脆悦耳嘛，就像天然乐章一样。他听到呢藤蔓花朵在湿润空气中散发的幽香，这并非单纯的写景，而是通过了听觉和嗅觉的感官描写，传达陆游闲居生活的宁静与愉悦。他沉浸在自然赐予美好中，身心俱畅。这是诗人呢从田间宏大的农忙图景，转入自家小院细腻感受的一个过渡，也体现呢他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和享受当下的闲适之心。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不仅典藏了数以万计的闽台历史实物，更凝聚了一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台胞李正奇便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位。从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到带领近百位台胞同行，他以文物为媒，为历史寻找归宿，为两岸留住乡愁。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5: 用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6: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5: 闽台缘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缘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缘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6: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5: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看是什么东西揉掉了不去珍惜， 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它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湾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湾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6: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5: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来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她把她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环，她把它捐出来了。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啊，可以看得到啊。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
6: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

0: 走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1: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再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太原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好，加油。

0: 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了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7: 是的，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8: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9: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8: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0: 大兵澎湖，转号转战。
8: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11: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8: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2: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3: 大战降临。
8: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8: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5: 咱们是六马组合。
8: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

0: 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 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影片呢是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那么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你认真的吗？
3: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六月五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4: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0: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4: The weather.Can destroy us.
0: 将于六月六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六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六月十一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5: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六月十二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6: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7: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8: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7: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8: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雅，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9: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 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肖战带来的演唱《余年》，古风旋律温柔绵长，将岁月沉淀的深情娓娓道来，嗓音温润细腻，字字皆是流年安然的意境，如清茶回甘，韵味悠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接下来要

0: 毛不易的山月不眠，醇厚嗓音如月光流淌，将隔岸相思的静谧忧伤娓娓道来，笛声悠悠，心事婉转，把含蓄的思念藏进每一句浅吟低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风起流年》，他细腻转音里满是缠绵古韵，氛围感十足。

汪苏泷温润嗓音搭配大气古风编曲，将浮生若梦、世事无常的哲思娓娓道来，意境悠远。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今夏，谭松韵清甜嗓音搭配轻快明媚旋律，将夏日美好、青涩心动的浪漫诠释得恰到好处，满是青春气息。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龄细腻婉转嗓音搭配恢宏古风旋律，将星河浩瀚爱恨难全的怅惘唱的是荡气回肠了，韵味十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下面要送出的是歌曲《此身》。张远铿锵嗓音搭配大气磅礴旋律，将此心向国不负此生的气节唱得热血沸腾，正气凛然。

0: 周杰伦温润低沉嗓音搭配烟雨江南式旋律，将天涯漂泊、故人难寻的惆怅娓娓道来，古韵悠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国风雅韵最新鲜，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听到的是何须问，银铃空灵的嗓音搭配舒缓空灵的旋律，将世事随缘、淡然自处的心境唱得宁静致远，治愈人心。

刘惜君温柔嗓音搭配婉转古风旋律，将江南烟雨、故人难忘的深情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继续要分享的歌曲是《迢迢》，何洁深情嗓音搭配悠扬婉转旋律，将迢迢千里、相思难寄的含蓄爱意唱得细腻动人，意境悠远。

林忆丹温婉嗓音搭配舒缓古风旋律，将人世奔波从容自处的智慧娓娓道来。刚刚听到的是由他演绎的《人世太匆忙》，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最后要听到的是歌曲《云自觉》。毛晓彤的歌声将江湖快意、自在随心的侠义诠释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肖战带来的演唱《余年》，古风旋律温柔绵长，将岁月沉淀的深情娓娓道来，嗓音温润细腻，字字皆是流年安然的意境，如清茶回甘，韵味悠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逍遥仙，刘宇宁嗓音松弛又极具力量感，搭配笛箫古筝的明月编配，将岭南仙韵与江湖洒脱融为一体，唱尽肆意不羁，自在心境。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毛不易的山月不眠，醇厚嗓音如月光流淌，将隔岸相思的静谧忧伤娓娓道来，笛声悠悠，心事婉转，把含蓄的思念藏进每一句浅吟低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风起流年》，他细腻转音里满是缠绵古韵，氛围感十足。

汪苏泷温润嗓音搭配大气古风编曲，将浮生若梦、世事无常的哲思娓娓道来，意境悠远。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今夏，谭松韵清甜嗓音搭配轻快明媚旋律，将夏日美好、青涩心动的浪漫诠释得恰到好处，满是青春气息。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龄细腻婉转嗓音搭配恢宏古风旋律，将星河浩瀚爱恨难全的怅惘唱的是荡气回肠了，韵味十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下面要送出的是歌曲《此身》，张远铿锵嗓音搭配大气磅礴旋律，将此心向国不负此生的气节唱得热血沸腾，正气凛然。

0: 行，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国风雅韵最新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听到的是何须问，银铃空灵的嗓音搭配舒缓空灵的旋律，将世事随缘、淡然自处的心境唱得宁静致远、治愈。

刘惜君温柔嗓音搭配婉转古风旋律，将江南烟雨、故人难忘的深情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继续要分享的歌曲是《迢迢》，何洁深情嗓音搭配悠扬

林忆丹温婉嗓音搭配舒缓古风旋律，将人世奔波从容自处的智慧娓娓道来。刚刚听到的是由他演绎的《人世太匆忙》。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最后要听到的是歌曲《云自觉》。毛晓彤的歌声将江湖快意、自在随心的侠义诠释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解锁国风旋律密码，邂逅东方浪漫诗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声，一曲国风踏歌来。亲爱的两岸听友，当古典词韵遇上现代旋律，东方美学便在歌声里流转生香。首先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大鱼》，空灵婉转的嗓音如流水潺潺，将庄子的逍遥意境与深海宿命的深情相融，每一句吟唱都勾勒出水墨般的画卷，道尽温柔与怅惘。

黄梅调搭配流行节奏后弦的西厢，把古典故事唱得灵动鲜活，词里藏着西厢记的青涩爱恋，五声音阶的旋律配上俏皮唱腔，像是翻开了一本古典言情小册子，字字都是少年心事，古韵与青春感完美交融。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浮生梦带来的演唱《探窗》，把古风音乐的叙事感和意境美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赤伶》将昆曲元素融入流行曲风，黑塔的嗓音清亮大气，戏腔部分铿锵有力，余韵悠长，唱出家国大义与乱世情深。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笔畅带来的《辞青》，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声线，将秋日登高、辞青祭司的古典意境娓娓道来，旋律清雅悠远，字字句句皆是秋意与深情，把国风韵味诠释得大气又细腻。

禅意国风，清雅入心。刘珂矣的《半壶纱》，旋律舒缓空灵，嗓音温润通透，将茶禅一味、岁月静好的意境娓娓道来。歌词如诗如画，唱出看淡尘缘、安然自处的心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声》，一曲国风踏歌来。下面要继续送出陶喆的演唱《苏三说》。

气节入歌，国风新唱。芒种以轻快旋律搭配细腔点缀，赵方静嗓音灵动俏皮，将芒种时节的田园意趣与青涩情愫相融，节奏明快，古韵流转，是国风歌曲当中极具活力的佳作。接下来要继续为亲爱的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叶炫清带来的演唱《九张机》。

曲自《越人歌》的千古名句，山有木兮，以悠扬国风旋律，伦桑温润深情的嗓音唱出星月君兮君不知的含蓄情愫，古风编曲简约雅致，将内敛深沉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丸子友带来的演唱《广寒宫》。

关山酒尽显国风江湖的豪迈与柔情，张成玉嗓音高亢嘹亮，极具穿透力，将仗剑天涯的洒脱、醉里相思的深情唱得酣畅淋漓，古典与弦乐交织，江湖氛围感拉满。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双笙带来的《故梦》，他用青涩细腻的嗓音将旧梦难寻、物是人非的怅惘娓娓道来。

这时段最后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思南带来的演唱《烟雨行舟》。思南嗓音温柔清甜，旋律悠扬婉转，将江南水乡的温婉雅致、自在悠然诠释得恰到好处，听完仿佛置身烟雨江南，心生安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打捞岁月古韵，重温经典国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那些流淌在时光里的国风老歌，藏着最纯粹的东方诗意。首先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王菲带来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鹏飞空灵清冷的嗓音，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念与祝愿唱得温婉大气、古韵悠长，成为跨越时光的经典。

0: 别亦难，化用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千古绝唱。徐小凤醇厚低沉的嗓音如陈酿老酒，将离别之苦、相思之切唱得荡气回肠，旋律古典凄美，字字句句皆是东方古典诗词的深情与韵味。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独上西楼，一起来听邓丽君的演唱。
1: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江湖豪情，国风风骨，沧海一声笑以极简旋律唱出了江湖洒脱，许冠杰嗓音豪迈大气，将笑傲江湖快意人生的侠义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要继续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梅艳芳带来的演唱《女人花》，旋律温婉忧伤，梅艳芳低沉醇厚的嗓音将女人如诗静待绽放的温柔与怅惘唱得深入人心，藏着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坚韧。

费玉清这首《一剪梅》也是国风的经典之作了，嗓音温润清亮，旋律典雅悠扬，以梅花傲雪的意象写尽高洁与深情，字字清雅，意境悠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国风对唱歌曲，罗文携手珍妮带来的《铁血丹心》。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陈淑桦的《笑红尘》唱出了江湖儿女的洒脱与通透，旋律轻快悠扬，将看淡爱恨、快意人生的豁达诠释的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周传雄带来的《寂寞沙洲冷》，他是用沧桑温润嗓音将古典意境唱得婉转悲凉，字字皆是执念与放下的纠结，是时光里的国风伤情经典。

古韵流芳，岁月沉淀，东风破是非常经典的国风音乐作品了。方文山的词作古雅凝练，周杰伦的唱腔温柔沧桑，将离愁别绪、旧梦难寻的怅惘唱得深入人心。琵琶二胡点缀，东方韵味十足。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继续来听叶倩文的演唱《红尘》。

任贤齐与杨千嬅的嗓音温柔默契，将花好月圆、人间圆满的美好祝愿唱得甜蜜温暖，旋律轻快悠扬，国风与流行相融，满是喜庆浪漫。亲爱的两岸听友，带着这份古韵深情，我们进入下一段的东方旋律。即将要听到的是歌曲《水中花》，谭咏麟嗓音醇厚深情，将水中月、镜中花的虚幻怅惘唱得细腻动人，旋律悠扬婉转，藏着对遗憾的温柔释怀。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国风音乐作品《刀剑如梦》。周华健嗓音豪迈洒脱，旋律激昂畅快，将江湖恩怨、快意人生的侠义精神唱的是酣畅淋漓。也以这首歌结束今天全部的音乐安排，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3: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3: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
3: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2: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请听报道。
4: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